0: 这是五月天带来的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在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你有没有最近这个线下购物的经历，你都买了什么东西？因为现在大部分的朋友可能都会在线上购物，
1: 而且我其实跟我的朋友很久啊，我们线下去逛街，就吃完饭肯定会逛一逛嘛，逛街的时候就大家都已经不花钱了，你就发现没，纯逛比较多，干逛。
0: 哎，你说到这个就特别像最近开始流行的一个网站，叫多巴胺网站，你知道吗？
1: 哦，是要那个什么吗？买
0: 点外卖，
1: 点外卖不送达是吗？
0: 对对对，就是它的英文名叫 Food Never Come。
1: 我已经习惯了，结果有一次我和另外的朋友，我们一起去那个岛上逛街的时候啊。哇，他真的是就是逛着逛着，然后就买一个东西，逛着逛顺手，我好久没有见到别人在线下付钱了，我感觉好新鲜，好陌生啊，以至于后来又过了两天，我们一块儿，他说他是另外一个朋友说，我需要去那个商场里面买一件背心儿，你们愿不愿意去？然后那个人答应了以后，我也说我也要去，我好想看他们花钱，
0: 但是你自己不花是吧？
1: 我自己是不会花的，我当然不会了。我没有什么背心要买。
0: 哇，你的这个癖好，喜欢看别人花钱。
1: Yeah.
0: 哎，所以就是你这个感觉，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就是去到商场里，我就是想买点啥。
1: 哦，我没有，我现在没有了。你以前有吗？
0: 我是这样的，我去到那个地方，我就总可能这个东西我都不需要。我就但凡我哪怕只是买一个面包，我也是觉得说，哎，我就是想买点啥。
1: 听众朋友们，我跟你说，马克不是去逛商场是这样的，你是去任何地方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去吃鸡腿饼，然后鸡腿饼还没好，我们说去旁边逛一逛。
0: 旁边
1: 那个，哎，
0: 卖零食的，
1: 旁边那个卖零食的店，你买点东西我是可以理解的。后来他又等的时间又越来越长，然后呢，那条街这边的那个店面。有一个老板哈，
0: 文具店，
1: 有个老板为了省电，都灯都没开啊，他硬进去逛，而且还买了零食出来，我真的服了。
0: 哎，我不知道为啥，我就是有这种感觉，有没有跟我一样的？
1: 我们来找一找吧。
0: 就是在线下，就是想忍不住想买东西。
1: 你只要进到这个店里头，绝不能空手出来。
0: 对对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可以到公众号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哈？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到今天的猜歌环节，我们的游戏规则依然是准备了一个词，让你来猜一猜是哪首歌曲。
1: 我都不知道这首歌里面有那个词，说实话。
0: 哎，真的很难猜，但是它就在非常靠前的位置。我们先提示一下，我们今天猜的这个词是“从前”。
1: 你感觉要讲一个特别幼稚的儿童故事一样。
0: 有座山
1: 啊，不是这个啊，来，你唱一下你的从前。我们两个今天选的从前是同一位歌手。
0: 对，是的。
1: 但是呢，不是这个正确答案的歌手。
0: 没错，我的这个从前是这样的。从前，从前，
1: 这么多从前。狠，为什么要出来？
0: 该你了。
1: I don't get it。我的从前也是这位歌手，但是这首歌他最开始的时候呢，是写给别人的，他自己又拿出来唱了一遍，我觉得很好听，我觉得他唱那个版本好听，因为小的时候就非常疯狂的爱他。
0: 好的，开始。
1: 从前，
0: 老师，好了，老师。老师后面还有没有从前了？老师，
1: 没有了，
0: 没有了。你什么？你别了。
1: 哇，好想唱这首歌。
0: 哎，那我们接下来听听看今天的正确答案，这首歌曲里头从前出现在哪个地方啊？
2: 从前。
1: 哦，有那么多的噔噔噔呀，那应该很好猜了。
0: 非常明显了吧？我是觉得，而且他的这个声音一出来，首先你能锁定是哪个歌手。
1: 对。
0: 然后这首歌曲，我们给一些提示。他
1: 还要给提示啊？
0: 但是就是目前现在还没有人猜对嘛，
1: 所以给一下是吧？行，
0: 对，
1: 你给。
0: 这首歌曲呢，我刚才在搜的时候，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1: 啊，
0: 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首歌曲是两个字，他后面有括号，用英文解释了一下这个歌名。
1: 哦，
0: 我说出来可。
1: 这不太行，
0: 说出来可能就直接答案出来了。
1: 真的吗？那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0: 第一个单词我说一下吧，问。
1: 你，我跟你说啊，你要是真的没有这个背后的大故事啊啥的，要不你都别说了，
0: 别硬提示了，是吧？
1: 对，硬提示，问啥搁那问？你又问谁？
0: WHEN 的 WHEN。
1: 你要是问我，我就说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出马，好吧？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会在7月17号和18号的时候来到河南郑州。
0: 哎，
1: 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的地址是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然后这个地方交通非常的方便啊。现在呢，你知道这个开心麻花的这个出马的话剧，它的评分真的是非常高的，很多朋友看完了以后会忍不住发朋友圈炫耀，就是我看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话剧，我一定要让你知道。所以呢，它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豆瓣评分是8.5，这也是暑假来了必看的一个爆笑大戏，购票优惠现在180元以上门票是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话剧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谁说的江南呀？
0: 不是江南，还有人说爱笑的眼睛，不是，
1: 不是，再想想吧。从前，
0: 那大家如果还没有的话，那我能不能再分享一个我特别喜欢那个话剧的点？就是刚刚咱们推荐那个话剧，
1: 可以啊。
0: 就是那个话剧，它的舞台我特别喜欢，它是那个旋转舞台。
1: 对，
0: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妈妈咪呀》？
1: 嗯，
0: 妈妈咪呀也是这种舞台。
1: 哎，你知道朋友们，就是那种旋转舞台，有的时候我们还真的挺替那个演员担心的。
0: 嗯，
1: 因为有些戏有些地方真的是要一边旋转一边下楼。
0: 嗯，
1: 你记不记得？
0: 对，
1: 然后一边下楼梯啊什么的，所以还要考验一下演员的核心力量。但我觉得在这部戏里面演员的核心力量是一个必要条件。
0: 嗯，
1: 因为他们其实在这里面真的有非常多的场景是他们需要用自己的肢体来展现搞笑的。
0: 对，
1: 不像以前我们看的有一些话剧，只要你台词清楚，然后你肢体舒展，然后什么的就可以了。这个是需要你有一些基本功在里面的。
0: 所以可见这个剧有多好看啊！大家可以回复话剧就可以来一键购票了。好，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正确答案了，朋友们。
1: 嗯，
0: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把舞台留给所有的歌手朋友们，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大声的演唱一下。

0: 这是林俊杰带来的《当你》。在8: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有一位朋友哈，应该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活动，
0: 对。
1: 所以呢，他首先就是马克唱了一下《从前》，他答了一下《晴天》，然后我唱了一下《从前》，他答了一下《你比从前快乐》。然后我们播了一下正确的答案，他答了一下《当你》，林俊杰。然后要跟着我们一起唱的时候，发的是音频，我们需要这位叫做四个问号的朋友啊，我们需要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因为视频投稿的音质会非常的好、啊、
0: 是的，我来教一下你怎么视频投稿。你就打开和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的那个对话框、点那个加号，点拍摄、你就像拍小视频摁住，你不需要对准自己，
1: 你以后要说我来和你分享一下、怎么来投稿、
0: 我来跟你分享一下，
1: 对，不能说我教你一下，
0: 我什么水平教人家，
1: 你还教上人家
0: 啊？你就按那个拍摄小视频，人你就可以，就你随便拍什么都行，我们只需要你的声音就可以了。
1: 哎，是的，你拍风景啊，然后拍哪怕是黑屏都没有问题啊，朋友们。
0: 哎、是的，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现在可以来发送自己唱林俊杰的这个正确答案。今天林俊杰的《当你》这首歌曲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也欢迎你发送过来，我们再等一下各位歌手朋友们。
0: 对，
1: 那接下来呢，你也可以在此刻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手表的表，然后来看一看我们的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
0: 没错，今天我们准备这个表呢，其实在之前也跟各位推荐过一次，当时呢有些朋友就是几个色号一起买，
1: 对，色号
0: 对颜色哈我们准备的这个价格实在是非常的划算，因为平时你在官旗买一块的价格是1600多，今天我们直接468就可以到手了，3折秒杀，所以你今天可以在我们这儿多入几块不同的颜色搭配你各种各样的衣服，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个字手表的表就可以一键下单啦。
1: 是的，回复一下手表的表，而且你想想现在这个价格468，你是买3块还不抵人家那个官方原价买一块的钱呢，
0: 对，
1: 非常的划算，我们是补货返厂哈。仔细来看一下这块表，第一它是一个方形表盘，不挑手腕的粗细，戴起来非常的显瘦，手腕细的女生戴呢更显利落精致，表盘是经典的马车浮雕的图案，复古摩登，这是Coach非常有辨识度的设计。另外它的表带是头层牛皮，柔软亲肤，夏天不出汗也不容易闷，6种颜色可以选，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黑色经典。如果拿不定主意的话呢，黑金棕金最不容易出错，而且据我们刚才看后台，绿色已经卖完了，所以呢棕金也是非常火的，非常适合通勤，黑金适合更加正式的一些场合哈。如果说你还在纠结哪个颜色，不要再纠结，赶紧下单。

0: 要不然的话黑金和棕金都抢不到了。另外呢，它是35毫米大小，刚好是女生手腕的一个黄金尺寸，不会太大，显得笨重，也不会太小，它没有存在感。另外它是原装进口机芯，走时准，不用频繁的调时间，30米生活防水，洗手洗脸也不用摘，下雨天也不用慌，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手表的表，就可以把这一块穿搭万能钥匙带回家了。而且呢，每只表都有原厂品牌的钢印和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这些城市都有 Coach 的联保维修点，你拿到手以后，保修卡、说明书、原厂礼盒是一应俱全的，送人也非常的体面，自己用也很安心，直接回复一下手表的表就可以下单了。
1: 哎，是的，那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准备的各种各样的颜色啊，可以搭配你各种各样的使用场景啊、我们刚才也看了看后台所剩的这个颜色，
0: 嗯，
1: 有这个黑金，然后棕金，还有蓝金以及红金。
0: 哎，如果你选蓝金的话呢，可能跟你撞色的不是混特别多，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特立独行喜欢不一样的朋友，你可以选择这一款、啊、
1: 对，挺小众的，
0: 对，没错。
1: 然后那个红金呢就是非常的亮，你可以送给妈妈也是非常的合适。
0: 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表就可以了。白天穿这不是夏天的时候穿这个白 T 恤牛仔裤，手腕上戴一个小方糖，立刻就会有了重点。因为其实腕表这件事情真的是在夏天的时候就立刻彰显出来，你整个穿的很简单，露出胳膊的时候总觉得缺点什么，就要戴一块腕表，不会抢衣服的风头，又会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哈。穿连衣裙去约会，抬手之间也多了几分温柔，尤其是如果你穿那个小黑裙米色裙子，我们那个红色的表是非常非常适合你的。你多买几块这个手表，趁着它划算的时候可以盘活你的整个衣帽间。
1: 哎，你看文一就发来了照片，他就戴的是这个红金，
0: 嗯，
1: 他说已经戴了半年了，被好多人夸，真的精致百搭。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表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是的，
0: 那8:20也来到我们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
1: 今天让各位演唱的作品呢是林俊杰的当你。各位歌手也真的是哎，非常的激烈，因为这首歌曲它的调其实挺高的。
0: 你刚才哎，非常激烈，你的那个叹息是什么？是觉得大家都把这个没必要比下去了吗？
1: 没有这个意思。
0: OK，
1: 百花齐放的状态嘛，啊，我们来听听看吧。首先第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波折号，掌声有请。

0: 唯一就是买了我们那块 Coach 的手表，说已经戴了很久了，被好多人夸真的非常的精致，非常的百搭，但是他应该不是在我们这儿买的，
1: 嗯，
0: 因为他戴了半年了，
1: 对，
0: 我们上次应该不是半年之前卖，哎，
1: 也好像也差不多吧，
0: 有卖过，有卖过半年之前，你应该是在我们这儿买的。
1: 反正他的歌声听起来也就是带红色 Coach 的那种优雅的感觉，
0: 棕金
1: 啊，棕金棕金。
0: 哇，毕雷这个同事啊，怎么回事？颜色也看不清楚。
1: 下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没必要，掌声有请。

0: 也能成为诗。
1: 这个声音一听就知道他分不清红色和棕色。真的朋友
2: 啊，这么明显吗？
1: 非常明显，一听就是不知道的一个状态啊。
2: 那接下来他的一位对手今天也是好久没见了，我们来听听看 Larice 掌声有请。

0: 你觉得他们两个、哎、你觉得他们两个可以称其为对手吗？
1: 哎，我觉得他今天的尾音极其的清爽。
0: 你说谁 Larisse 吗？
1: Larisse 呀。
0: 那么没必要呢？
1: 没必要，就是开口就破音，我是觉得今天他不配合，他站在同一个舞台，
0: 不能是对手是吗？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说话有点咬牙切齿，虽然不是对手，但是好像变成了死对头的感觉。
1: 牙根都已经咬碎了，就是唱歌比不过，人品肯定得先过硬吧。下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刘大威，掌声有请。
2: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
1: 快给我睡，唱睡着了。
0: 对，他刚我，但我大概听了，他说那个从前什么都变得慢了，车马也变得慢了，非常有度假的感觉哈。
1: 对，
0: 度假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比如说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玩新疆，7月25号郑州双飞，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四钻酒店。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啦。
3: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到天安门，从兰考到红旗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

0: 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歌声即可获取完整节目与歌单，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My Radio

0: 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是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麦六的特别原创歌曲《掌心的信仰》。歌曲和 MV 呢，在昨天已经同步上线了。你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 MV 这两个字母来看一看我们制作的这个专属的 MV。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 MV 就可以看到了。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麦六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船长。
0: 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刚才也进行了一个非常大型的音乐综艺，
0: 是的，叫做好歌手无需多言。
1: 是的，
0: 今天让各位歌手演唱了一下这个林俊杰老师的当你，就是大家也是做出了一些评价，咱们的大众评审。
1: 是，
0: 首先有一位这个 Larice 的这个粉丝妹就说了，说哦 Larice 今天终于投稿了，开心。
1: 对，然后但是他是这么说的，他是6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想念 Larice， 他特别想念 Larice， 如果 Larice 不在的话，他就会投没必要100票。我们现在大众评委真的是这样的啊，大众评委今天对于今天的演出褒贬不一。
0: 对，
1: 有人觉得 Larice 投稿了很开心，一只绵羊说没必要，你要再这样下去唱下去我就会投诉你。
0: 这么严重吗？
1: 对，然后阿雷亚说没必要，老师今天和声同事怎么没有上线，因为和声同事已经被他的大几个破音就是惊到离开了现场，
0: 已经不想跟他同台。还有一些朋友在我们的早间群里也做出了一些评价，有一位朋友他说大早上听到没必要破音了，意满离。
1: 如果你你每天在等什么我都不知道。你看有些人每天清晨的期待是不同的，有的人说我希望今天有一个完美的一天，有的人说我希望今天中午的时候我要吃石锅鱼，有的朋友说我今天这一天我就在等没必要破音
0: 啊，意满离了，意满离了。
1: 好，
0: 明天我们的这个环节会继续，也会让更多的朋友意满离的。各位可以明天继续锁定一下啊，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回复一些关键词拿到我们帮你准备的一些福利。
1: 比如说今天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 CK， 今天依然给你推荐的是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前一阵子上过一批，很多朋友在后台问还会不会补哈，所以趁着这一次的返场我们又补了一批货，给上次没有赶上还有穿过了想要再囤一套的姐妹，国际明星同款，无钢圈的设计，自带可拆卸的胸垫，穿上去呢稳稳托住，不会勒出一道一道的红印，而且价格非常的美丽，官方旗舰店一套978，今天3折秒杀，只要299，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买两套，因为我们有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一个是灰色，买两套刚好可以替换着穿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 CK 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看一看我们今天给各位准备的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这个内衣就真的是大家平时对于内衣的那种最高评价的代表，就是穿了就跟没穿一样。
1: 对，因为这套内衣呢用了无钢圈的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的胸垫，不用另外配，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也都是 CK 经典 logo 织带，宽而且柔软，所以不会像细档那样容易勒出痕迹，更加妙的是它懂你的每一个场景，比如说健身的时候你稳稳拖住你不会跑位不会尴尬，通勤的时候穿在白衬衫里面领口也干净没有多余的痕迹，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女生健身的时候要穿健身内衣，然后出门的时候通勤的时候要穿通勤的内衣，然后去健身房还要换来换去，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不科学，但是它是这个可以解决你所有的场景，把这份舒适可以穿在每一天，这就非常的好。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就可以了。它的面料呢是90%棉加上10%氨纶的一个黄金比例，轻薄舒适亲肤，抵挡100%的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半包臀的设计，所以没有卡臀的尴尬，版型很贴合，哪怕是穿瑜伽裤也没有问题，厚薄适中，微弹不勒肉，非常的舒适，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很自然，宅家的时候穿哈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 CK 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是的，也来跟各位说一说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哈，平时你在官旗买一套的价格是900多，今天我们宠粉是直接3折299就可以到手一整套了。我们准备了有经典黑和高级灰这两个颜色， SML 三个尺码都可以，就是穿出舒适。我是觉得就是还是建议你可以就是多囤两套，就是可能上一次我们推荐的时候有的朋友可能只买了一套，
1: 对，
0: 想要再囤的话今天就是一个好的时机，因为内衣也是消耗品嘛，你每天换洗什么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 CK 两个字母就可以来一键下单了。另外我们除了有女士的款之外， 我们还给男生也准备了男士黑金属的系列内裤，同样也是这个95%的棉和5%氨纶的这个面料，穿上之后呢，也是无痕宽边的高弹腰带，软软糯糯的，你一天也不会觉得闷。299今天也是到手三条，就男生女生都给各位准备好了，每一件呢也都是有正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全部都齐全，也可开正规发票，你不用担心品质的问题，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 CK 这两个字母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爱琴海》。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任科，
1: 我是阿茂，
2: 欢迎光临。
3: 酷驰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4: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5: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汪苏泷还有邓紫棋带来的一首新作品《让你知道》。在8:44，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让你知道一下。我们马上去内蒙了啊，朋友们。
1: 哪有我们呢？
0: 麦船长马上去内蒙了。
1: 就我自己去，没有打算带你哦。
0: 那我也不会帮你在远程剪视频的，我先把丑话说在前头。不过我们现在这个内蒙的行程，因为7月10号就要出发了嘛。
1: 对，今天已经是7月2号了，然后大家该请假请假。
0: 对，
1: 然后该给小朋友请假给小朋友请假，
0: 该准备行李准备行李。
1: 是，
0: 现在所剩的席位也确实是不多了，现在好像还只剩下4-5个席位了。
1: 没错，所以要抓紧时间了哈，然后我们就是成团就走。
0: 对，各位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你现在发送一下内蒙两个字，跟着麦船长7月10号的时候一起出发。我们是从郑州直飞呼和浩特。
1: 想必你此刻应该会非常的饿吧。那我要就趁着很饿的时候告诉你，我们落地第一顿饭就是冰煮羊。
0: 就是我现在已经，我大概能想象到那个场景了，我已经非常想吃了。内蒙的那个牛羊肉真的非常的香。
1: 对啊，
0: 你在那儿会经历很多天吃这个不同的牛羊肉还有奶制品。
1: 对，我们就是疯狂补充蛋白质，朋友们。
0: 是的，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内蒙，不仅是可以看到去他们的这个博物院看一看，去大昭寺，而且我们去草原不算完，我们还去沙漠。
0: 哎，是的，而且我们这个行程它整体的时间是5天4晚双飞。我看到有后台有很多朋友就是在问说这个价格里面包不包含来回的这个路费。
1: 我们机票
0: 啊、对，机票我们一价全全含啊，朋友们。
1: 我们怎么可能会不包含机票？我们到呼和浩特见。
0: 我们就是一架
1: 自行去是吗？
0: 对，不是这样的啊，我们是一架全含，让你就是整个路途当中也没有任何的购物环节，不会让你再花什么其他的钱了。
1: 但是你要硬花钱，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就有人负责拦着你，肯定不会拦的。你要给同事带礼物呀什么的，我们肯定说那你买吧，你买吧。
0: 没错没错，你可以回复一下内蒙，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是20人小团，然后整个行程当中有安排的去大草原的行程，然后有去这个沙漠的行程，还有让你体会到这个草原文化的一些行程，比如说去大昭寺，去塞上老街等等，还有内蒙博物馆，这个应该是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的。
1: 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内蒙就可以了哈，然后你会收到一个二维码，进到群里面，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群里面然后问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
0: 是的，
1: 然后当时你如果跟我一起去内蒙的话呢，牡丹花田的那个负责人说了，说给我发面膜，让我给大家发一发，让大家用一用，
0: 监督一下。去内蒙这个护肤的咱们也不能落下，你带上我们的这个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精华液，搭配上面膜用，这个效果肯定会更好啊。因为我们现在本周的秒杀单品就是这个精华液，平时是299，今天我们直接159就可以到手了，还送给你一个300毫升的大喷雾，就是你这几个搭配在一起使用，你的皮肤状态会越来越好。在我们的公众号你也可以发送一下牡丹，就可以拿到这个下单的链接了。
1: 继续要听到的是 The Chainsmokers 带来的歌曲 The Cure。

0: 这是 The Chainsmokers 带来的一首作品 The Cure， 在8: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The Cure 治愈，怎么样才可以让自己在紧张的工作当中获得一些治愈呢？比如说可以去亲近一下大自然，而且别忘记带着家里面的小朋友。 Marriott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也来了，住完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身间假期。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可以回复亲子来了解详情。告别赶场式的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也很嗨。我们有3大景区可以让你狂欢，你可以去大峡谷沉浸夕阳，可以去牧场味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个也才是孩子们放假了以后想要去玩的地方哈。
0: 哎，
1: 而且呢2天1夜，这个是刚好是一个周末，也不耽误你上班， 对吧？不管机构指甲，我们连套餐也都给你算明白了。丹娃黄金组合，一大一小景区3选1，只要299；标配出行399；两大一小景区3选2；二胎家庭我们也有2大2小，直接是439的套餐，景区3选2，人均100多，住玩全包。平时订这个一晚的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哈。有效期呢，一直到7月31号，超长待机，你可以先囤一下。如果现在不囤的话，暑期和周末可能就抢不到房子喽。
0: 哎，是的，所以各位可以抓紧回复一下亲子来了解具体的详情哈。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专门给小朋友的，你如果说想让他在这个假期的时候说不能让他老在家待着这个玩手机，想锻炼一下他其他的一些能力，比如说想让他锻炼一下思考力和行动力，我们准备了一个一出好戏的创作营。我们是全省8到15岁的孩子在5天4晚的时间，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办一场属于他们自己的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他们首先可以就是彼此之间相互沟通，然后也让他们交到很多的好朋友，对不对？锻炼到自己的很多能力。你想让孩子来参与这个创作营的话，在公众号直接来发送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名啦。
1: 8:53也来结束这2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喽，
0: 拜拜。
2: FM 90.0My Radio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曹芳带来的一首《致过去的一年》，开始我们今天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我是麦船长。你发现了吗？一年又一年过去，真的很快。2026年春晚历历在目，现在已经是七月份了。冬天的时候，我还发誓过，说我今年再也不抱怨夏天有多热了。转眼来到夏天，我已经开始抱怨夏天有多热了。而且夏天特别容易没有胃口，不知道你最近饮食有没有因为天气越来越热而产生变化？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一起来聊聊。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 Ellie Goulding 带来的《Black Prada Dress》。
1: Just as I was tasting freedom.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ilu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我是麦船长。工作忙的时候总想着什么时候能好好放松一下，真正有时间了又不知道去哪儿。其实有的时候放松不一定非得去远方，看一场好看的话剧也可以让人开心很久。如果最近想要找个机会笑一笑解压一下的话呢，那我推荐你去看一看开心麻花的这场爆笑大戏出马，就在7月17号和18号会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来上演。这一部作品呢，由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目前啊大麦猫眼的双平台评分9.6，豆瓣评分8.5，这也是开心麻花2025年的一个年度的剧王。从2024年开始，就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对这个出马非常的好奇。他还没有来到河南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他还没有来到河南的时候，我周围有很多的朋友会去北上广来看，看完了以后没有差评，对，就是这么厉害。而且现在他终于来到了郑州，千万不要错过了。现在购票还有优惠，180元以上的门票可以享75折，早点购买也可以买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位置。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赶紧来买票吧。

欢迎持续锁定106的好音乐。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夏天是最容易让人想买一块腕表的季节，因为衣服越穿越简单，袖子短了，手腕露出来了。有的时候呢，一件白 T 恤，一条牛仔裤，看着总觉得少了一点精致感。很多时候不是少一件衣服，就是少了一块可以点亮整体穿搭的腕表。今天跟你分享的就是很多朋友一直在等待返场的一款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上一次活动结束以后，后台就一直有人在问什么时候还能。

0: 颜色可以选择，喜欢经典一点的可以看黑金配色，浪漫摩登又很百搭。红金色很适合作为节日或者纪念日的礼物，绿金色是最近比较流行的高级复古，棕金色呢很适合现在的美拉的穿搭风格，包括日常通勤它也非常的合适。不同的颜色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挑选，除了颜值品质也可以放心。这款腕表采用的是品牌原版进口机芯，支持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这些生活场景都不用频繁摘下来。每只手表都有原厂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都可以联保维修，买的放心，戴的安心。其实我觉得一块腕表和一件衣服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不会因为季节过去就会被放进衣柜，今天带它上班，明天带它去约会，周末带它逛街喝下午茶，出去旅行它都可以陪着你。很多人一块表都会戴很多年，所以选一块经典一点百搭一点的款式真的特别重要，而且可以盘活你的整个衣柜。如果最近想添一件可以提升穿搭质感的小单品，或者作为礼物，这款 Coach 小方糖腕表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再来说一下这次的价格，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1620，这次宠粉返场三折，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的活动啊，只要468，你可以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个字表就可以下单了，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要早点挑选自己喜欢的颜色，因为我看到后台好像有一些颜色已经断货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个字手表的表就可以查看所有的配色和活动详情，这个夏天可以让一块经典又百搭的 Coach 小方糖腕表陪你把每一次抬手都变成一个精致的小瞬间。 My Radio
1: 格力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格力全省授权门店。
2: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到天安门，从兰考到红旗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歌声即可获取完整节目与歌单。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
1: 世界杯期间，你看到的是一张脸，但那张脸背后藏着800种情绪。欢迎收听世界杯家属指南，我是李培。今天我们继续用3条足球术语翻译一下球迷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内心戏。第一条，德比。足球里德比就是死敌对决，水火不容。但你不知道的是，你家那位在公司里面也有德比。同事是阿根廷球迷，他是巴西迷，平时客客气气的，一到世界杯茶水间碰见都不打招呼，表面在上班，脑子里面已经在模拟赢球怎么发朋友圈了。第二条，倒钩。倒钩是反常规射门，难度极高，他也一样困得要死，却非要看凌晨3点场，第二天装没事人继续上班，坐下以后偷偷掐大腿，你问他困不困，他说不困，转身咖啡续了3杯，这叫成年人最后的倔强。第三条，夺冠。他嘴上说哎，我就看个乐子，但主队赢了他偷着乐，主队输了他比谁都沉默。你以为他无所谓，他心里早就把夺冠画面模拟了100遍，那个冠军他比谁都想要。球迷心里住着一整个球场，你看到的只是看台一角。这里是世界杯家属指南，我是李培，下期见。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4: Oh my music， 真美味。

0: 也做得到。
1: 最近放暑假了，朋友圈里面讨论最多的两个字好像就是出发。不过很多带孩子的家庭一说到出国又开始纠结了，飞太远孩子会累，转机太麻烦，行程安排得太满，大人也跟着折腾，所以想找一个飞行时间不用太长又适合一家人慢慢玩的地方。济州岛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现在从郑州就有直飞济州岛的航班，免签，大约两个半小时就能到，不用来回折腾，下了飞机旅行就正式开始了。到了济州岛可以带孩子坐坐环岛观光车，吹吹海风，喜欢小动物的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泰迪熊，还可以体验做紫菜包饭，自己动手旅行也多了一份参与感。如果孩子喜欢赛车，还有机会体验卡丁车，全家一起玩也非常的热闹。玩累了，大人可以在海边的咖啡街坐一坐，喝杯咖啡，看看海，孩子呢就在旁边挖挖沙子，捡捡贝壳，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快乐。吃饭也不用太担心，像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这些口味都比较清淡，很多小朋友也都比较容易接受。所以现在去济州岛选择真的很多，喜欢省心一点可以跟团哈，想自由一点也可以选择自由行或者定制小团。现在报名呢还送转换插头或者流量卡，到了当地上网分享旅行照片都非常的方便。暑假的好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想要去济州岛走走的朋友要早点安排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啦。

欢迎持续锁定 Melody 的好音乐。最近放暑假了，不知道是不是有家长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就在想今年要带孩子去哪玩，所以这个暑假呢，想要来一场轻松一点又可以留下很多回忆的旅行，想跟你一起分享一条我也特别期待的线路。因为这一次呢，就是由我麦船长来带队，7月10号我们一起出发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的精品小团，5天4晚，不用赶行程，更像是带着孩子认真去感受一次草原和沙漠。到了草原可以骑马射箭，看牛羊慢悠悠地从身边经过，到了沙漠呢又是完全不同的体验，听风吹过沙丘，骑骆驼滑沙等等，大人和孩子都可以玩得特别的尽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内蒙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和报价了。7月10号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迈入六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我是麦船长。马上就要放暑假了，想带着孩子出去走走，但是真正到周末，你可能觉得要忙着查攻略、订酒店，最后索性就待在家里。其实啊，陪伴孩子也不一定要跑很远，两天一晚，换一个环境，看看山、吹吹风，让孩子尽情的奔跑，大人也能真正的放松一下，这样的周末就已经很值得了，对不对？迈入六联合正好办也推出了一个亲子度假卡，把住宿、游玩都安排好了，不用自己一点一点做攻略，带着家人说走就走，住的是山景酒店，还包含双人早餐，还可以去大峡谷沉浸式的夕阳，也可以和网红梅花鹿拍照打卡。喜欢刺激一点的，还可以体验水上项目，让孩子把快乐都释放出来。不同的家庭也有不同的套餐选择，不管是一大一小、两大一小，还是二胎家庭，都可以找到合适自己的方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亲子就可以了解详细内容了。而且这张亲子度假卡有效期是一直到2026年7月31号。不过呢，暑假和周末房源还是比较紧张，想要安排的朋友建议你早点预定啦。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2: 欢迎光临
3: 酷趣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 FM 90.0 My Radio
7: My Radio
1: 音乐
7: 音乐
1: 有话说。
7: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90.0

欢迎持续锁定 Melody。 这两天天气又热起来了，每天出门的时候觉得状态还不错，但是呢出去一趟回来，不管是上班逛街还是出去吃个饭照照镜子，总觉得脸有点红，皮肤也没那么舒服。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夏天一到很多人都会想到补水，但是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它更让我关注的一点是它把修护放在了前面。如果夏天因为日晒皮肤容易泛红，或者觉得干燥敏感不适，它是可以帮助你舒缓修护的，同时呢也兼顾补水，让肌肤保持水润状态。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适合夏天，就是它不添加酒精激素，日常护理的时候会更加的安心一些。其实夏天护肤我一直觉得不用把步骤弄得特别的复杂，找到合适自己的产品，坚持做好日常护理，比临时想起来补救更加的重要。再来说一下今天的秒杀活动哈，原价299元的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现在活动价只需要159，还会赠送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不管是在办公室还是放在家里，夏天觉得皮肤有点干有点热的时候，随手喷一喷都非常的方便。在这样的一个夏天，不妨早点把修护和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刚刚我们听到的 Eva Max 带来的 Million Dollar Baby 这首歌，跟着帕梅拉一起跳，真的是一首暴汗好歌。而说到暴汗，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在看世界杯，还是你为了身体健康只是看了重播？没有关系，你可以来找我们领取世界杯的周边，每天晚上的 Play 外太空城市寻宝不要错过，6点开场会释放通关密语，一定要记得锁定。

0: 夏天来了，你有没有发现有一种不舒服啊，是只有自己知道的。比如说穿了一天的内衣，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解开肩带。夏天穿件白 T 恤，生怕内衣的痕迹太明显，或者天气一热，闷闷的、勒勒的，总觉得怎么穿都不自在。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夏天难熬，而是你身上那件每天陪你时间最长的内衣该换了。今天想跟你分享的就是很多女生都熟悉的一个品牌 CK。 说起 CK， 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它起源于美国，一直以来都是国际知名的轻奢品牌，极简又时尚，也是不少明星时尚达人喜欢的品牌。对于很多人来说， CK 不只是一件衣服，更代表一种简约舒适有品质的生活方式。今天返场的就是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字母 CK 就可以了。很多人认识 CK 就是从他那条经典的 logo 引力带开始的，这么多年过去，这个设计呢也一直都没有过时，也成为 CK 最有辨识度的经典款之一。它兼顾运动感和时尚感，平时通勤呀、健身、旅行、休闲都非常的百搭。其实我觉得女生买内衣最重要的不是别人觉得好不好看，而是自己穿着舒服不舒服。这一套采用的就是无钢圈的设计，穿起来没有那种紧绷感，同时搭配可拆卸的胸垫，日常穿着更方便，也不用另外的搭配。宽肩带和经典 logo 织带贴合身体，不容易勒出明显的痕迹。尤其是夏天，不管是穿 T 恤、衬衫还是运动背心，一件舒服的内衣真的会让整个人都轻松很多。再来说说大家比较关心的面料哈，这套女士内衣采用的是90%的棉和10%的氨纶的面料配比，轻薄亲肤有弹性，底裆是100%的纯棉，柔软透气，夏天穿着也更加的舒适。半包臀的设计，日常活动也更加自在。很多时候一件好的内衣真的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是这种舒服啊会陪你一整天，不管是早上赶地铁去上班，下午健身，还是周末和朋友逛街喝咖啡，它总能让你不用老想着去调整衣服，把注意力可以真正的放在生活上。而且这次返场价格也很划算哈，这一套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官方旗舰店价格978一套，这次我们的宠粉返场三折活动只要299。在颜色方面呢，有经典黑色和高级灰色两种可以选择，你可以都选择然后换着穿，尺码 S、ML 三个码数都有，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挑选。另外这次活动商品都是正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齐全，支持开发票，正品保真，可以放心购买。如果最近正好想要换一批贴身的衣物，或者一直想试试 CK 经典引力带系列，那这次返场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哈。299就可以入手官方旗舰店978元的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不管是自己穿还是送给姐妹都非常的合适。最后也提醒你，这一次的活动数量有限，喜欢黑色还是灰色都建议早点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尺码，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就可以了。夏天对自己好一点，就从每天陪伴自己时间最长的那件衣服开始吧。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My
2: Radio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 抢占最后席位，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陶喆带来的宫保鸡丁，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elody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我是麦船长。我记得小的时候啊，一到这个季节会有很多消暑的午餐，然后咱们河南人就是吃捞面条，长大了以后上班中午很想吃比如说凉凉的擀面皮呀、凉皮呀，后来呢也吃到了更多的美食，比如说伤心凉粉，反正就是不想再入口那种滚烫的食物了。但是这种心情好像仅限于中午，因为晚上是可以吃火锅、小龙虾和烧烤的。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好中午吃什么，虽然现在才10点多哈。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Stevie Wonder 和 Ariana Grande 带来的歌曲 Faith。

欢迎持续锁定麦尔六。这两天天气又热起来了，每天出门的时候觉得状态还不错，但是呢，出去一趟回来，不管是上班、逛街，还是出去吃个饭、照照镜子，总觉得脸有点红，皮肤也没那么舒服。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夏天一到，很多人都会想到补水，但是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它更让我关注的一点是，它把修护放在了前面。如果夏天因为日晒皮肤容易泛红，或者觉得干燥敏感不适，它是可以帮助你舒缓修护的，同时呢也兼顾补水，让肌肤保持水润状态。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适合夏天，就是它不添加酒精激素，日常护理的时候会更加的安心一些。其实夏天护肤，我一直觉得不用把步骤弄得特别的复杂，找到合适自己的产品，坚持做好日常护理，比临时想起来补救更加的重要。再来说一下今天的秒杀活动哈，原价299元的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现在活动价只需要159，还会赠送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不管是在办公室还是放在家里，夏天觉得皮肤有点干有点热的时候，随手喷一喷都非常的方便。在这样的一个夏天，不妨早点把修护和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欢迎持续锁定86的好音乐。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夏天是最容易让人想买一块腕表的季节，因为衣服越穿越简单，袖子短了，手腕露出来了。有的时候呢，一件白 T 恤，一条牛仔裤，看着总觉得少了一点精致感。很多时候不是少一件衣服，就是少了一块可以点亮整体穿搭的腕表。今天跟你分享的就是很多朋友一直在等待返场的一款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上一次活动结束以后，后台就一直有人在问什么时候还能买，这次终于返场了哈。说到 Coach， 很多人都不陌生，它起源于美国纽约，是大家熟悉的一个轻奢品牌，也是很多人入门轻奢的时候会选择的品牌之一。它一直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张扬，但是很有质感，经典又耐看。这次返场的还是经典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个字表就可以看到了。方形的表盘设计复古时尚，戴在手腕上也不会特别的夸张，却非常的容易成为整身穿搭的亮点。不管平时上班穿衬衫，周末穿连衣裙，还是简单的 T 恤牛仔裤，都非常容易搭配。而且这次的颜色啊也很丰富，一共有六种颜色可以选择，喜欢经典一点的可以看黑金配色，浪漫摩登又很百搭。红金色很适合作为节日或者纪念日的礼物，绿金色是最近比较流行的高级复古，棕金色呢很适合

0: 很多人一块表都会戴很多年，所以选一块经典一点百搭一点的款式真的特别重要，而且可以盘活你的整个衣柜。如果最近想添一件可以提升穿搭质感的小单品，或者作为礼物，这款 Coach 小方糖腕表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再来说一下这次的价格，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1620，这次宠粉返场三折，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的活动啊，只要468，你可以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个字表就可以下单了，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要早点挑选自己喜欢的颜色，因为我看到后台好像有一些颜色已经断货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个字手表的表就可以查看所有的配色和活动详情，这个夏天可以让一块经典又百搭的 Coach 小方糖腕表陪你把每一次抬手都变成一个精致的小瞬间。
1: FM 90.0 My Radio
2: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3: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到天安门，从兰考到红旗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
4: 我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歌声即可获取完整节目与歌单，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我是麦船长。马上就要放暑假了，想带着孩子出去走走，但是真正到周末，你可能觉得要忙着查攻略、订酒店，最后索性就待在家里。其实啊，陪伴孩子也不一定要跑很远，两天一晚，换一个环境，看看山、吹吹风，让孩子尽情的奔跑，大人也能真正的放松一下，这样的周末就已经很值得了，对不对？ Mario 联合正好办也推出了一个亲子度假卡，把住宿、游玩都安排好了，不用自己一点一点做攻略，带着家人说走就走，住的是山景酒店，还包含双人早餐，还可以去大峡谷沉浸式的夕阳，也可以和网红梅花鹿拍照打卡。喜欢刺激一点的，还可以体验水上项目，让孩子把快乐都释放出来。不同的家庭也有不同的套餐选择，不管是一大一小、两大一小，还是二胎家庭，都可以找到合适自己的方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亲子就可以了解详细内容了。而且这张亲子度假卡有效期是一直到2026年7月31号。不过呢，暑假和周末房源还是比较紧张，想要安排的朋友建议你早点预定啦。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酷暑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1: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3: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4: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5: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4: 哎呀，
6: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7: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张震岳带来的这首《我家门前有大海》，想必一定很凉快，晚上看球也应该很舒服吧。但是呢，他拿不到我们城市寻宝的奖品，但是你可以，你可以来找我们领取世界杯的周边，每天晚上的 Play 外太空城市寻宝不要错过，他们在晚上6点的开场会释放通关密语，这个非常重要，请记得锁定，并且呢，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的视频号也会进行同步的直播。

0: 夏天来了，你有没有发现有一种不舒服啊，是只有自己知道的。比如说穿了一天的内衣，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解开肩带。夏天穿件白 T 恤，生怕内衣的痕迹太明显，或者天气一热，闷闷的、勒勒的，总觉得怎么穿都不自在。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夏天难熬，而是你身上那件每天陪你时间最长的内衣该换了。今天想跟你分享的就是很多女生都熟悉的一个品牌 CK。 说起 CK， 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它起源于美国，一直以来都是国际知名的轻奢品牌，极简又时尚，也是不少明星时尚达人喜欢的品牌。对于很多人来说， CK 不只是一件衣服，更代表一种简约舒适有品质的生活方式。今天返场的就是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字母 CK 就可以了。很多人认识 CK 就是从她那条经典的 logo 引力带开始的，这么多年过去，这个设计呢也一直都没有过时，也成为 CK 最有辨识度的经典款之一。它兼顾运动感和时尚感，平时通勤呀、健身、旅行、休闲都非常的百搭。其实我觉得女生买内衣最重要的不是别人觉得好不好看，而是自己穿着舒服不舒服。这一套采用的就是无钢圈的设计，穿起来没有那种紧绷感，同时搭配可拆卸的胸垫，日常穿着更方便，也不用另外的搭配。宽肩带和经典 logo 织带贴合身体，不容易勒出明显的痕迹。尤其是夏天，不管是穿 T 恤、衬衫还是运动背心，一件舒服的内衣真的会让整个人都轻松很多。再来说说大家比较关心的面料哈，这套女士内衣采用的是90%的棉和10%的氨纶的面料配比，轻薄亲肤有弹性，底裆是100%的纯棉，柔软透气，夏天穿着也更加的舒适。半包臀的设计，日常活动也更加自在。很多时候一件好的内衣真的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是这种舒服啊会陪你一整天，不管是早上赶地铁去上班，下午健身，还是周末和朋友逛街喝咖啡，它总能让你不用老想着去调整衣服，把注意力可以真正的放在生活上。而且这次返场价格也很划算哈，这一套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官方旗舰店价格978一套，这次我们的宠粉返场三折活动只要299。在颜色方面呢，有经典黑色和高级灰色两种可以选择，你可以都选择然后换着穿，尺码 SML 三个码数都有，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挑选。另外这次活动商品都是正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齐全，支持开发票，正品保真，可以放心购买。如果最近正好想要换一批贴身的衣物，或者一直想试试 CK 经典引力带系列，那这次返场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哈。299就可以入手官方旗舰店978元的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不管是自己穿还是送给姐妹都非常的合适。最后也提醒你，这一次的活动数量有限，喜欢黑色还是灰色都建议早点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尺码，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就可以了。夏天对自己好一点，就从每天陪伴自己时间最长的那件衣服开始吧。
1: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顺子带来的歌曲 Dear Friend， 有的歌曲是有季节的，比如说这首歌，外面再热，这首歌一想起来就会觉得啊，秋天来了。可能是因为这首歌第一句话唱的就是跟夏天才告别，转眼满地落叶，听了以后甚至有点冷，有点饿，想吃猪肚鸡。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ar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Troye Sivan 带来的歌曲 Wild。 Wow!

0: 欢迎持续锁定86的好音乐。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夏天是最容易让人想买一块腕表的季节，因为衣服越穿越简单，袖子短了，手腕露出来了。有的时候呢，一件白 T 恤，一条牛仔裤，看着总觉得少了一点精致感。很多时候不是少一件衣服，就是少了一块可以点亮整体穿搭的腕表。今天跟你分享的就是很多朋友一直在等待返场的一款 Coach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上一次活动结束以后，后台就一直有人在问什么时候还能买，这次终于返场了哈。说到 Coach， 很多人都不陌生，它起源于美国纽约，是大家熟悉的一个轻奢品牌，也是很多人入门轻奢的时候会选择的品牌之一。它一直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张扬，但是很有质感，经典又耐看。这次返场的还是经典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个字表就可以看到了。方形的表盘设计复古时尚，戴在手腕上也不会特别的夸张，却非常的容易成为整身穿搭的亮点。不管平时上班穿衬衫，周末穿连衣裙，还是简单的 T 恤牛仔裤，都非常容易搭配。而且这次的颜色啊也很丰富，一共有六种颜色可以选择，喜欢经典一点的可以看黑金配色，浪漫摩登又很百搭。红金色很适合作为节日或者纪念日的礼物，绿金色是最近比较流行的高级复古，棕金色呢很适合现在的美拉的穿搭风格，包括日常通勤它也非常的合适。不同的颜色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挑选，除了颜值品质也可以放心。这款腕表采用的是品牌原版进口机芯，支持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这些生活场景都不用频繁摘下来。每只手表都有原厂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都可以联保维修，买的放心，戴的安心。其实我觉得一块腕表和一件衣服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不会因为季节过去就会被放进衣柜，今天带它上班，明天带它去约会，周末带它逛街喝下午茶，出去旅行，它都可以陪着你。很多人一块表都会戴很多年，所以选一块经典一点百搭一点的款式真的特别重要，而且可以盘活你的整个衣柜。如果最近想添一件可以提升穿搭质感的小单品，或者作为礼物，这款 Coach 小方糖腕表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再来说一下这次的价格，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1620，这次宠粉返场三折，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的活动啊只要468，你可以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个字表就可以下单了，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要早点挑选自己喜欢的颜色，因为我看到后台好像有一些颜色已经断货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个字手表的表就可以查看所有的配色和活动详情。这个夏天可以让一块经典又百搭的 Coach 小方糖腕表陪你把每一次抬手都变成一个精致的小瞬间。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2: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到天安门，从兰考到红旗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歌”

0: 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My Radio，
2: My Radio，
3: My Radio，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欢迎持续锁定 Melody 六，这两天天气又热起来了，每天出门的时候觉得状态还不错，但是呢出去一趟回来，不管是上班逛街还是出去吃个饭照照镜子，总觉得脸有点红，皮肤也没那么舒服。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夏天一到很多人都会想到补水，但是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它更让我关注的一点是它把修护放在了前面。如果夏天因为日晒皮肤容易泛红，或者觉得干燥敏感不适，它是可以帮助你舒缓修护的，同时呢也兼顾补水，让肌肤保持水润状态。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适合夏天，就是它不添加酒精激素，日常护理的时候会更加的安心一些。其实夏天护肤我一直觉得不用把步骤弄得特别的复杂，找到合适自己的产品，坚持做好日常护理，比临时想起来补救更加的重要。再来说一下今天的秒杀活动哈，原价299元的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现在活动价只需要159，还会赠送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不管是在办公室还是放在家里，夏天觉得皮肤有点干有点热的时候，随手喷一喷都非常的方便。在这样的一个夏天，不妨早点把修护和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欢迎持续锁定 Melody 的好音乐。最近放暑假了，不知道是不是有家长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就在想今年要带孩子去哪玩，所以这个暑假呢，想要来一场轻松一点又可以留下很多回忆的旅行，想跟你一起分享一条我也特别期待的线路。因为这次呢，就是由我麦船长来带队，7月10号我们一起出发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的精品小团，5天4晚，不用赶行程，更像是带着孩子认真去感受一次草原和沙漠。到了草原可以骑马射箭，看牛羊慢悠悠地从身边经过，到了沙漠呢又是完全不同的体验，听风吹过沙丘，骑骆驼滑沙等等，大人和孩子都可以玩得特别的尽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内蒙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和报价了。7月10号我们一起出发吧。

0: FM 90.0 My Radio， 欢迎光临。
1: 酷是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3: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2: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3: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2: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3: 是。
0: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Yeah.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这是马赛克乐队带来的《万花筒之夏》。这个夏天真的就像万花筒一样，在夏夜可以看着五颜六色的球队踢球。当然呢，你也可以来找我们领取世界杯的周边。每天晚上的 Play 外太空城市寻宝千万不要错过了，他们两个会在6点开场的时候释放通关密语，一定要锁定。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Aline 带来的歌曲《绕路》。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y6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我是麦船长。工作忙的时候总想着什么时候能好好放松一下，真正有时间了又不知道去哪儿。其实有的时候放松不一定非得去远方，看一场好看的话剧也可以让人开心很久。如果最近想要找个机会笑一笑解压一下的话呢，那我推荐你去看一看开心麻花的这场爆笑大戏出马，就在7月17号和18号会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来上演。这部作品呢，由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目前啊，大麦猫眼的双平台评分9.6，豆瓣评分8.5，这也是开心麻花2025年的一个年度的剧王。从2024年开始，就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对这个出马非常的好奇。他还没有来到河南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他还没有来到河南的时候，我周围有很多的朋友会去北上广来看，看完了以后没有差评，对，就是这么厉害。而且现在他终于来到了郑州，千万不要错过了。现在购票还有优惠，180元以上的门票可以享75折，早点购买也可以买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位置。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赶紧来买票吧。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我是麦船长。马上就要放暑假了，想带着孩子出去走走，但是真正到周末，你可能觉得要忙着查攻略、订酒店，最后索性就待在家里。其实啊，陪伴孩子也不一定要跑很远，两天一晚，换一个环境，看看山，吹吹风，让孩子尽情的奔跑，大人也能真正的放松一下，这样的周末就已经很值得了，对不对？ MyRadio 联合正好办也推出了一个亲子度假卡，把住宿、游玩都安排好了，不用自己一点一点做攻略，带着家人说走就走，住的是山景酒店，还包含双人早餐，还可以去大峡谷沉浸式的夕阳，也可以和网红梅花鹿拍照打卡。喜欢刺激一点的，还可以体验水上项目，让孩子把快乐都释放出来。不同的家庭也有不同的套餐选择，不管是一大一小、两大一小，还是二胎家庭，都可以找到合适自己的方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亲子就可以了解详细内容了。而且这张亲子度假卡有效期是一直到2026年7月31号。不过呢，暑假和周末房源还是比较紧张，想要安排的朋友建议你早点预定啦。

夏天来了，你有没有发现有一种不舒服啊，是只有自己知道的。比如说穿了一天的内衣，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解开肩带。夏天穿件白 T 恤，生怕内衣的痕迹太明显，或者天气一热，闷闷的、勒勒的，总觉得怎么穿都不自在。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夏天难熬，而是你身上那件每天陪你时间最长的内衣该换了。今天想跟你分享的就是很多女生都熟悉的一个品牌 CK。 说起 CK， 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它起源于美国，一直以来都是国际知名的轻奢品牌，极简又时尚，也是不少明星时尚达人喜欢的品牌。对于很多人来说， CK 不只是一件衣服，更代表一种简约舒适有品质的生活方式。今天返场的就是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字母 CK 就可以了。很多人认识 CK 就是从他那条经典的 logo 引力带开始的，这么多年过去，这个设计呢也一直都没有过时，也成为 CK 最有辨识度的经典款之一。它兼顾运动感和时尚感，平时通勤呀、健身、旅行、休闲都非常的百搭。其实我觉得女生买内衣最重要的不是别人觉得好不好看，而是自己穿着舒服不舒服。这一套采用的就是无钢圈的设计，穿起来没有那种紧绷感，同时搭配可拆卸的胸垫，日常穿着更方便，也不用另外的搭配。宽肩带和经典 logo 织带贴合身体，不容易勒出明显的痕迹。尤其是夏天，不管是穿 T 恤、衬衫还是运动背心，一件舒服的内衣真的会让整个人都轻松很多。再来说说大家比较关心的面料哈，这套女士内衣采用的是90%的棉和10%的氨纶的面料配比，轻薄亲肤有弹性，底裆是100%的纯棉，柔软透气，夏天穿着也更加的舒适。半包臀的设计，日常活动也更加自在。很多时候一件好的内衣真的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是这种舒服啊会陪你一整天，不管是早上赶地铁去上班，下午健身，还是周末和朋友逛街喝咖啡，它总能让你不用老想着去调整衣服，把注意力可以真正的放在生活上。而且这次返场价格也很划算哈，这一套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官方旗舰店价格978一套，这次我们的宠粉返场三折活动只要299。在颜色方面呢，有经典黑色和高级灰色两种可以选择，你可以都选择然后换着穿，尺码 SML 三个码数都有，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挑选。另外这次活动商品都是正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齐全，支持开发票，正品保真，可以放心购买。如果最近正好想要换一批贴身的衣物，或者一直想试试 CK 经典引力带系列，那这次返场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哈。299就可以入手官方旗舰店978元的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不管是自己穿还是送给姐妹都非常的合适。最后也提醒你，这一次的活动数量有限，喜欢

0: 黑色还是灰色，都建议早点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尺码，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就可以了。夏天对自己好一点，就从每天陪伴自己时间最长的那件衣服开始吧。
1: FM 90.0 My Radio，
2: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5: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6: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0: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九零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1: 我要鱼，
2: 拜托拜托嘛，
1: 我不跟你玩了。
2: 爱你，我想你。

这是周杰伦带来的作品，叫做《女儿殿下》。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个周杰伦啊！别把这个孩子们都困在这个录音间里头啊，咱们也出去逛一逛。我相信很多的家长都希望带着孩子们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亲近大自然，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没关系，咱们帮你安排好了， My Radi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和玩是一价全包的啊，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呢，住的就挺爽的，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都是可以选择的，可以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也可以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当然呢还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快乐星球。那不管是几口之家呢，我们也帮你算好了啊，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两大两小的话呢可以直接上439这个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就不止这个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咱们这个有效期呢是到7月31号超长待机的啊，我相信很多年之后呢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游戏通关多少次，但是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那进入七月份呢，咱们也是有很多线下的这个好剧来向你推荐的啊。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到18号呢会爆笑回归，也是咱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 9.6， 豆瓣评分 8.5， 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是有优惠的啊，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Galantis 带来的作品叫做 Stay Alive。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天气越来越热了，咱们身上的短袖 T 恤、法式衬衫、小吊带裙越穿越薄，越换越轻。不过呢，每天精心搭配完照镜子的时候呢，有没有觉得手腕的地方总缺点什么？整体造型好像又少了点精气神。再看看身边那些懂穿搭的朋友，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腕间折射出一道高级的光芒，那份精致和气质瞬间就出来了。你看，衣服换了不少，搭配这件事情有时候真的就差一块点睛的表。想让自己精致度拉满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今天在咱们直播间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家等了好久的穿搭万能钥匙， Coach 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这块连明星刘星、吴谨言都带同款的小方糖，上个月在咱们节目当中卖过了一波，结果直接被抢空了。之后呢，每天都有人在问什么时候能再回来。这不趁着这次夏日宠粉的返场呢，我们千方百计又补了一批货，就是专门给上次没赶上、上次犹豫或者是穿戴过觉得好想再买一块送人的朋友来准备的。平时呢，在官方旗舰店雷打不动要1620元，今天既然是宠粉返场啊，全场一律3折秒杀，只需要468。想要抓住这一波返场福利的，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鼻祖， Coach 呢一直有着奢侈品守门人的美誉，他不张扬却有着一种刻进骨子里的高级感。咱们说说这块小方糖啊，方形的表盘，复古又摩登，完全不挑手腕，戴上去呢视觉特别修饰线条，很显瘦。表盘上雕刻着经典的马车浮雕图案，搭配质感满满的头层牛皮表带，戴在手上就是一份不落俗套的品味。35毫米的大小呢，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而且呢搭载了品牌原版进口机芯，走时精准，还有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啊完全都不用摘它。想要把这份优雅带回家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最让人省心的呢，就是这块表能够搭得上你的每一面。这次返场啊，我们准备了6种绝美神仙配色来任你挑选。黑金配色浪漫摩登，高贵优雅，职场必备。红金配色火热提气，节日和纪念日的首选。而绿金配色呢，自带法式高级复古感，夏天戴特别显白。还有低调有内涵的棕金美拉德色等等。穿一件最简单的白 T 牛仔裤，带上它穿搭立刻有了视觉重心。穿一件连身裙啊，抬手之间尽是温柔。上班穿衬衫，袖口微微露出一角金色，干练里全透着精致。不管你换多少套衣服，它都完全搭得上。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大家想想看啊，不到500块，468，带回家的就是 Coach 的原厂礼盒、保修卡，而且呢，每只手表都有原厂品牌的钢印，一表一编码。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全国多个城市呢，都是支持全国联保维修的，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很多朋友啊，都是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另外一块送妈妈或者是闺蜜，同款出门回头率爆表。那最后呢，特别提醒，因为是独家3折的返场，库存真的非常有限啊，热门的颜色随时可能断码断色，上次没抢到的，这次就别再犹豫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查看详情。另外呢，咱们这次啊夏日宠粉专场还准备了 CK 内衣，女士款是复古引力带的内衣套装，也是明星的同款啊。那这一套呢，旗舰店的价格是978元，今天咱们宠粉价3折，只要299。而男士呢，我们准备的是黑金属系列的内裤3条装，官方旗舰店平时一套要580元，今天同样啊299元，直接带走3条。CK 可是和迪奥、香奈儿、路易威登等齐名的时装界6大蓝鞋品牌之一，更是无数超模明星顶流的时尚标杆，特别是他们的内衣的设计啊，那个 logo 织在腰边简直绝了。这一次呢，不管女士的内衣套装还是男士的内裤套装啊，都是299，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
2: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到天安门，从兰考到红旗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歌声即可获取完整节目与歌单，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
1: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2: 好。
1: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3: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

0: 是为自己。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吴青峰和李宇春带来的合作的曲目，叫做春雨里。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现在是下雨啊。今天白天呢，三门峡、洛阳南部、南阳、驻马店南部、信阳多云转阴天，部分县市区呢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呢是晴天转多云。到了今天夜里，西部南部阴天，南阳东部、驻马店南部、信阳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呢信阳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是多云。最近这个气温也上来了啊，而且湿度也挺大的，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一到了这个暑假期间呢，很多朋友都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出去玩，出去旅行。那我们的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也为孩子们准备了内蒙古的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首发郑州直飞呼和浩特，5天4晚双飞，20人小团，这个纯玩零购物。咱们的主持人麦船长带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内蒙来了解详情。这个费用呢，大人是一价全含4380元每人，孩子呢按身高和床位来分，1950到4380不等，还有少量的席位啊，别忘了回复内蒙来看一看。咱们的住宿呢是3晚4钻酒店加上1晚蒙古包，抬头就可以看到银河，饮食啊餐饮也不错，有这个草原特色美食，冰煮羊、烤全羊、手把肉、羊肉烧麦、油面宴等等，我天啊，给我说流口水了。7月10号首发20人的小团，5天4晚，还有少量的席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内蒙两个字。

来了解详情。那另外呢，在世界杯期间呢，也欢迎大家锁定每晚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我们呢也会在咱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你看这个直播就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啊。昨天这个城市寻宝是我去当的大宝藏，又有三位听众朋友获得了就是我那个点的1、2、3等奖，特别好玩，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就叫做音乐有话说。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Avicii 加上了 Rita Ora 带来的 Lonely Together。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日常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2: 欢迎光临
3: 酷暑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No.

0: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1: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2: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啊。平时咱们总在聊月季，其实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往往是每天贴身陪伴你最久的那件衣服。穿在外面的好看是给别人看的，而穿在里面的舒服呢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呢，今天咱们也准备了国际大牌 CK 的男士女士内衣裤系列。尤其到了夏天，穿件薄 T 恤、内衣卷边跑位，经常只能偷偷伸手调整。运动的时候呢，不敢做大动作，穿吊带又怕露出尴尬的痕迹。最难受的是每天晚上脱掉内衣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通红的印子，还有一圈勒痕。如果你每天都在经历这种贴身的束缚，就别犹豫了。想给自己换一套整天无感自在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就可以了。今天呢，咱们宠粉返场的专场。直接把内衣界的神话请回到了直播间 ，CK 复古引力带的女士内衣套装，前阵子啊上过一次，直接被抢空了。这两天后台全是补催货的。今天呢，咱们好不容易锁来了一批返场库存，这可是和迪奥、Chanel、LV 齐名的时装界六大蓝鞋品牌之一，更是无数超模、明星顶流的时尚标杆。平时呢，大家在官方旗舰店一件内衣加一条内裤，一整套雷打不动要978元，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直接享受全网独家三折秒杀，一整套只要299元，全都是正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完整，还可以开正规的发票，正品保真。想要用三折价格带走轻奢大牌的，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那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有品位的人衣柜里都少不了一套 CK 的引力带呢？因为它把极简主义和性感美学巧妙融合，解决了内衣最难的矛盾，既要有稳稳的支撑力，又完全不能勒。这套内衣采用的是无钢圈的设计，自带可拆卸的胸垫，轻薄亲肤，吸湿透气。最绝的是它标志性的 logo 织带腰边，运动健身的时候稳稳拖入不跑位，通勤穿在白衬衫里头，领口干净利落。去约会逛街的时候，哪怕不经意间露出一截腰边，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和高级辨识度，真的是无敌迷人。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而今天呢，咱们男士专区同样全场299元啊。CK 的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官方旗舰店平时一套啊要580元，今天咱们同样299元，直接带走三条。夏天男士更怕闷热，这条内裤呢用的是95%的棉加上5%氨纶的超软面料，自带全方位弹力的宽边腰带，更重要的是它有立体的 U 型太空底仓，一整天都不憋屈不闷汗。一盒里面呢有黑色、藏青、深灰三个高级的颜色，用普通内衣的预算直接穿上顶奢大牌的质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那今天的 CK 系列啊，女士复古引力带两件套299，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三条同样也是299，因为是品牌放出来的独家返场福利，数量真的不多，各个颜色和尺码随时可能会被抢断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那另外啊，今天咱们宠粉返场的还有 Coach 小方糖的腕表，这也是明星吴谨言和刘星的同款。那上次呢咱们卖过之后马上一抢而空，今天咱们又重新返场了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它的旗舰店的价格呢是1620元，今天呢咱们依旧是打三折，只要468元，有六个颜色供你选择，可以回复表来查看详情。

0: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慧。
0: 球场外的世界杯，我是 Eric。 有些历史名场面的诞生往往源于一场意外，在1978年的阿根廷世界杯上就留下了这样一抹奇特的颜色，那是法国队与匈牙利队的小组赛。由于当时全球仍有大量的观众使用黑白电视机，为了在屏幕上区分球队，国际足联要求双方必须一深一浅的着装。然而由于法国足协的沟通失误，两队到了现场才发现大家戴的都是白色的球衣。这个时候法国队的深色衣服正远在400公里外的营地当中，眼看比赛陷入僵局，只能从附近的俱乐部借来一套绿白条纹的业余球衣。工作人员在更衣室当中用熨斗把号码烫在衣服上。这场比赛延迟40分钟才开始，最终呢，传奇球星普拉蒂尼就是穿着这身借来的球衣率队赢下了比赛。而这件绿白的球衣后来被国际足联博物馆永久收藏，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温柔最荒诞的救场传奇。球场外的世界杯，我是 Eric， 咱们下期见。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刘思涵带来的作品，叫做《走在冷风中》。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咱们不用走在冷风中，咱们要走在夏天的凉风里。其实很多的家长呢，都特别希望带着孩子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亲近大自然，但是呢，总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没关系，咱们帮你安排好了啊。MyRadi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和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住的挺爽的，告别赶场式的旅游，推开窗呢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也可以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去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我觉得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快乐星球啊。不管机构之家呢，我们帮你把套餐都已经想好了啊。如果是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如果是两大一小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两大两小直接上439这个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呢都是才100多，住和玩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那相信很多年之后呢，孩子可能也不会记得手机游戏通关多少次了，但是呢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咱们的有效期呢是一直到7月31号的，超长待机，现在不囤的话周末和暑期可能就订不到房了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那另外呢，最近不是世界杯期间嘛，也欢迎大家来锁定咱们每天晚上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系列活动啊，一起聊球一起看球。我们也会在视频号上面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别忘了关注咱们的视频号，就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Calvin Harris 加上了 Jay-Z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 Satisfy。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天气越来越热了，咱们身上的短袖 T 恤、法式衬衫、小吊带裙越穿越薄，越换越轻。不过呢，每天精心搭配完照镜子的时候呢，有没有觉得手腕的地方总缺点什么？整体造型好像又少了点精气神。再看看身边那些懂穿搭的朋友，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腕间折射出一道高级的光芒，那份精致和气质瞬间就出来了。你看，衣服换了不少，搭配这件事情有时候真的就差一块点睛的表。想让自己精致度拉满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今天在咱们直播间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家等了好久的穿搭万能钥匙， Coach 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这块连明星刘星、吴谨言都带同款的小方糖，上个月在咱们节目当中卖过了一波，结果直接被抢空了。之后呢，每天都有人在问什么时候能再回来。这不趁着这次夏日宠粉的返场呢，我们千方百计又补了一批货，就是专门给上次没赶上、上次犹豫或者是穿戴过觉得好想再买一块送人的朋友来准备的。平时呢，在官方旗舰店雷打不动要1620元，今天既然是宠粉返场啊，全场一律3折秒杀，只需要468。想要抓住这一波返场福利的，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鼻祖， Coach 呢一直有着奢侈品守门人的美誉，它不张扬却有着一种刻进骨子里的高级感。咱们说说这块小方糖啊，方形的表盘，复古又摩登，完全不挑手腕，戴上去呢视觉特别修饰线条，很显瘦。表盘上雕刻着经典的马车浮雕图案，搭配质感满满的头层牛皮表带，戴在手上就是一份不落俗套的品味。35毫米的大小呢，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而且呢搭载了品牌原版进口机芯，走时精准，还有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啊完全都不用摘它。想要把这份优雅带回家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最让人省心的呢，就是这块表能够搭得上你的每一面。这次返场啊，我们准备了6种绝美神仙配色来任你挑选。黑金配色浪漫摩登，高贵优雅，职场必备。红金配色火热提气，节日和纪念日的首选。而绿金配色呢，自带法式高级复古感，夏天戴特别显白。还有低调有内涵的棕金美拉德色等等。穿一件最简单的白 T 牛仔裤，带上它穿搭立刻有了视觉重心。穿一件连身裙啊，抬手之间尽是温柔。上班穿衬衫，袖口微微露出一角金色，干练里全透着精致。不管你换多少套衣服，它都完全搭得上。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大家想想看啊，不到500块，468，带回家的就是 Coach 的原厂礼盒、保修卡，而且呢，每只手表都有原厂品牌的钢印，一表一边买。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全国多个城市呢，都是支持全国联保维修的，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很多朋友啊，都是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另外一块送妈妈或者是闺蜜，同款出门，回头率爆表。那最后呢，特别提醒，因为是独家3折的返场，库存真的非常有限啊，热门的颜色随时可能断码断色，上次没抢到的，这次就别再犹豫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查看详情。另外呢，咱们这次啊夏日宠粉专场还准备了 CK 内衣，女士款是复古引力带的内衣套装，也是明星的同款啊。那这一套呢，旗舰店的价格是978元，今天咱们宠粉价3折，只要299。而男士呢，我们准备的是黑金属系列的内裤3条装，官方旗舰店平时一套要580元，今天同样啊299元，直接带走3条。CK 可是和迪奥、香奈儿、路易威登等齐名的时装界6大蓝鞋品牌之一，更是无数超模明星顶流的时尚标杆，特别是他们的内衣的设计啊，那个 logo 织在腰边简直绝了。这一次呢，不管女士的内衣套装还是男士的内裤套装啊，都是299，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到天安门，从兰考到红旗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歌声即可获取完整节目与歌单。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
1: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4: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王心凌带来的作品 Bad Back，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三峡、洛阳南部、南阳、驻马店南部、信阳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呢，信阳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雨，并伴有这个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北部、东部大部分最高气温呢是35到38度，最近啊。天气又热起来了，而且湿度挺大的。明天呢，东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县市区呢，晴天见多云。北中部、东部大部分最高气温是35到38度。哎，是这种湿热的天气来到了咱们身边，朋友们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好防暑降温的一些装备，比方说那个小风扇呐、啊，或者是帽子啊，都带好啊。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Tiesto 带来的作品，叫做 All Matter。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一场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2: 欢迎光临
3: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4: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5: 啊，请问你是？
4: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5: 没关系，
6: 不要紧，
5: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6: 我理解，
5: 我理解。
4: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7: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8: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啊。平时咱们总在聊月季，其实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往往是每天贴身陪伴你最久的那件衣服。穿在外面的好看是给别人看的，而穿在里面的舒服呢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呢，今天咱们也准备了国际大牌 CK 的男士女士内衣裤系列。尤其到了夏天，穿件薄 T 恤、内衣卷边跑位，经常只能偷偷伸手调整。运动的时候呢，不敢做大动作，穿吊带又怕露出尴尬的痕迹。最难受的是每天晚上脱掉内衣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通红的印子，还有一圈勒痕。如果你每天都在经历这种贴身的束缚，就别犹豫了，想给自己换一套整天无感自在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就可以了。今天呢，咱们宠粉返场的专场直接把内衣界的神话请回到了直播间。 CK 复古引力带的女士内衣套装，前阵子啊上过一次直接被抢空了，这两天后台全是补催货的。今天呢，咱们好不容易也锁来了一批返场库存，这可是和迪奥、香奈儿、LV 齐名的时装界六大蓝鞋品牌之一，更是无数超模、明星顶流的时尚标杆。平时呢，大家在官方旗舰店一件内衣加一条内裤，一整套雷打不动要978元，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直接享受全网独家三折秒杀，一整套只要299元，全都是正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完整，还可以开正规的发票，正品保真。想要用三折价格带走轻奢大牌的，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那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有品位的人衣柜里都少不了一套 CK 的引力带呢？因为它把极简主义和性感美学巧妙融合，解决了内衣最难的矛盾，既要有稳稳的支撑力，又完全不能勒。这套内衣采用的是无钢圈的设计，自带可拆卸的胸垫，轻薄亲肤，吸湿透气。最绝的是它标志性的 logo 织带腰边，运动健身的时候稳稳拖住不跑位，通勤穿在白衬衫里头领口干净利落，去约会逛街的时候哪怕不经意间露出一截腰边，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和高级辨识度真的是无敌迷人。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而今天呢，咱们男士专区同样全场299元啊。 CK 的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官方旗舰店平时一套啊要580元，今天咱们同样299元直接带走三条。夏天男士更怕闷热，这条内裤呢用的是95%的棉加上5%氨纶的超软面料，自带全方位弹力的宽边腰带，更重要的是它有立体的 U 型太空底舱，一整天都不憋屈不闷汗。一盒里面呢有黑色、藏青、深灰三个高级的颜色，用普通内衣的预算直接穿上顶奢大牌的质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那今天的 CK 系列啊，女士复古引力带两件套299，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三条同样也是299，因为是品牌放出来的独家返场福利，数量真的不多，各个颜色和尺码随时可能会被抢断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那另外啊，今天咱们宠粉返场的还有 Coach 小方糖的腕表，这也是明星吴谨言和刘星的同款。那上次呢，咱们卖过之后马上一抢而空，今天咱们又重新返场了。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它的旗舰店的价格呢是1620元，今天呢咱们依旧是打三折，只要468元，有六个颜色供你选择，可以回复表来查看详情。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嘉玲带来的作品《心电感应808》，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刚刚这首歌曲呢，在十年前特别流行 EDM 这个曲风的时候呢，嘉玲真的是在国际乐坛特别厉害的感觉啊。那不知道在十年前你听 EDM 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出去兜风的幻想啊，因为这样的音乐呢，它其实不只是在舞池当中听起来带劲，有时候你幻想在山野当中听 EDM， 的确也会有另外一种这个风貌吧。嗯，那其实我们也会幻想自己出去玩，很多家长呢也都希望带着孩子们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亲近大自然，但是呢现在总是会被查攻略啊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没关系，咱们帮你安排好了啊， Marid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祝贺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呢住得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呢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来体验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我觉得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快乐星球。那不管是几口之家呢，我们连套餐帮你算明白了啊。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择299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可以选择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两大两小的话呢，可以直接上439这个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住和玩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就不止这个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呢，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游戏通关多少次，但是他的记忆当中一定有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我们的有效期呢是到7月31号，超长待机，现在不囤的话啊，暑期和周末可能抢不到房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那另外呢，七月份也有线下的好剧来向你推荐啊。2025的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到18号爆笑回归，也是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有优惠啊，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Lady Gaga 带来的 Shape of Woman。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天气越来越热了，咱们身上的短袖 T 恤、法式衬衫、小吊带裙越穿越薄，越换越轻。不过呢，每天精心搭配完照镜子的时候呢，有没有觉得手腕的地方总缺点什么？整体造型好像又少了点精气神。再看看身边那些懂穿搭的朋友，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腕间折射出一道高级的光芒，那份精致和气质瞬间就出来了。你看，衣服换了不少，搭配这件事情有时候真的就差一块点睛的表。想让自己精致度拉满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今天在咱们直播间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家等了好久的穿搭万能钥匙， Coach 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这块连明星刘星、吴谨言都带同款的小方糖，上个月在咱们节目当中卖过了一波，结果直接被抢空了。之后呢，每天都有人在问什么时候能再回来。这不，趁着这次夏日宠粉的返场呢，我们千方百计又补了一批货，就是专门给上次没赶上、上次犹豫或者是穿戴过觉得好想再买一块送人的朋友来准备的。平时呢，在官方旗舰店雷打不动要1620元，今天既然是宠粉返场啊，全场一律3折秒杀，只需要468。想要抓住这一波返场福利的，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鼻祖 Coach 呢，一直有着奢侈品守门人的美誉。它不张扬，却有着一种刻进骨子里的高级感。咱们说说这块小方糖啊，方形的表盘，复古又摩登，完全不挑手腕，戴上去呢视觉特别修饰线条，很显瘦。表盘上雕刻着经典的马车浮雕图案，搭配质感满满的头层牛皮表带，戴在手上就是一份不落俗套的品味。35毫米的大小呢，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而且呢搭载了品牌原版进口机芯，走时精准，还有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啊完全都不用摘它。想要把这份优雅带回家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最让人省心的呢，就是这块表能够搭得上你的每一面。这次返场啊，我们准备了6种绝美神仙配色来任你挑选。黑金配色浪漫摩登，高贵优雅，职场必备。红金配色火热提气，节日和纪念日的首选。而绿金配色呢，自带法式高级复古感，夏天戴特别显白。还有低调有内涵的棕金、美拉德色等等。穿一件最简单的白 T 牛仔裤，戴上它，穿搭立刻有了视觉重心。穿一件连身裙啊，抬手之间尽是温柔。上班穿衬衫，袖口微微露出一角金色，干练里全透着精致。不管你换多少套衣服，它都完全搭得上。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大家想想看啊，不到500块，468，带回家的就是 Coach 的原厂礼盒、保修卡，而且呢，每只手表都有原厂品牌的钢印，一表一编码。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全国多个城市呢，都是支持全国联保维修的，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很多朋友啊，都是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另外一块送妈妈或者是闺蜜，同款出门回头率爆表。那最后呢，特别提醒，因为是独家3折的返场，库存真的非常有限啊。热门的颜色随时可能断码断色，上次没抢到的这次就别再犹豫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查看详情。另外呢，咱们这次啊夏日宠粉专场还准备了 CK 内衣，女士款是复古引力带的内衣套装，也是明星的同款啊。那这一套呢，旗舰店的价格是978元，今天咱们宠粉价3折，只要299。而男士呢，我们准备的是黑金属系列的内裤3条装，官方旗舰店平时一套要580元，今天同样啊，299元直接带走3条。CK 可是和迪奥、香奈儿、路易威登等齐名的时装界6大蓝鞋品牌之一，更是无数超模明星顶流的时尚标杆。特别是他们的内衣的设计啊，那个 logo 织在腰边，简直绝了。这一次呢，不管女士的内衣套装还是男士的内裤套装啊，都是299，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到天安门，从兰考到红旗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歌声”即可获取完整节目与歌单。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FM90.0，
3: My Radio，
4: My Radio。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新裤子带来的再会就是不再会。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三门峡、洛阳南部、南阳、驻马店南部、信阳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呢信阳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北部、东部大部分最高气温呢是35到38度，最近又湿又热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多注意防暑降温，也可以多出去玩一玩。比方说咱们的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也为孩子们带来了内蒙古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就首发了啊，郑州直飞呼和浩特，5天4晚双飞，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咱们的主持人麦船长带队，费用呢也挺划算的啊，大人呢是一价全含4380元每人，孩子呢是按身高和床位来分的，1950到4380元不等，还有少量席位。回复内蒙两个字，咱们的小助理呢就会把行程发给你来看一看。住宿呢是3晚4钻酒店，1晚蒙古包，抬头呢就能看到银河。那另外餐饮也不错啊，草原特色美食，冰煮羊、烤全羊、手把肉、羊肉烧麦、油面宴等等，7月10号首发，20人小团，5天4晚，还有少量席位。回复内蒙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了解详情。那给我说馋了。那另外呢，最近不是世界杯期间吗，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每天晚上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看球之外呢，也可以看看咱们的音视频直播，因为我们会在这个视频号进行音视频直播，关注了视频号啊，我们都会在这个上面来发布通关密语，然后呢你就可以进行咱们的城市寻宝的活动呢，也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别忘了关注咱们的视频号，也叫做音乐话说。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Lost Frequencies 带来的作品 Are You With Me。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

0: 田精致真言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日常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2: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3: 欢迎光临
4: 酷暑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5: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6: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7: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啊。平时咱们总在聊月季，其实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往往是每天贴身陪伴你最久的那件衣服。穿在外面的好看是给别人看的，而穿在里面的舒服呢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呢，今天咱们也准备了国际大牌 CK 的男士女士内衣裤系列。尤其到了夏天，穿件薄 T 恤、内衣卷边跑位，经常只能偷偷伸手调整。运动的时候呢，不敢做大动作，穿吊带又怕露出尴尬的痕迹。最难受的是每天晚上脱掉内衣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通红的印子，还有一圈勒痕。如果你每天都在经历这种贴身的束缚，就别犹豫了。想给自己换一套整天无感自在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就可以了。今天呢，咱们宠粉返场的专场。直接把内衣界的神话请回到了直播间 ，CK 复古引力带的女士内衣套装，前阵子啊上过一次，直接被抢空了。这两天后台全是补催货的。今天呢，咱们好不容易也锁来了一批返场库存，这可是和迪奥、Chanel、LV 齐名的时装界六大蓝鞋品牌之一，更是无数超模、明星顶流的时尚标杆。平时呢，大家在官方旗舰店一件内衣加一条内裤，一整套雷打不动要978元，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直接享受全网独家三折秒杀，一整套只要299元，全都是正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完整，还可以开正规的发票，正品保真。想要用三折价格带走轻奢大牌的，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那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有品味的人衣柜里都少不了一套 CK 的引力带呢？因为它把极简主义和性感美学巧妙融合，解决了内衣最难的矛盾，既要有稳稳的支撑力，又完全不能勒。这套内衣采用的是无钢圈的设计，自带可拆卸的胸垫，轻薄亲肤，吸湿透气。最绝的是它标志性的 logo 织带腰边，运动健身的时候稳稳拖入不跑位，通勤穿在白衬衫里头，领口干净利落。去约会逛街的时候，哪怕不经意间露出一截腰边，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和高级辨识度，真的是无敌迷人。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而今天呢，咱们男士专区同样全场299元啊。CK 的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官方旗舰店平时一套啊要580元，今天咱们同样299元，直接带走三条。夏天男士更怕闷热，这条内裤呢用的是95%的棉，加上5%氨纶的超软面料，自带全方位弹力的宽边腰带，更重要的是它有立体的 U 型太空底舱，一整天都不憋屈不闷汗。一盒里面呢有黑色、藏青、深灰三个高级的颜色，用普通内衣的预算直接穿上顶奢大牌的质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那今天的 CK 系列啊，女士复古引力带两件套299，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三条同样也是299，因为是品牌放出来的独家返场福利，数量真的不多，各个颜色和尺码随时可能会被抢断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那另外啊，今天咱们宠粉返场的还有 Coach 小方糖的腕表，这也是明星吴谨言和刘星的同款。上次呢咱们卖过之后马上一抢而空，今天咱们又重新返场了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它的旗舰店的价格呢是1620元，今天呢咱们依旧是打三折，只要468元，有六个颜色供你选择，可以回复表来查看详情。

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4: My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暑假想带娃出去玩，又怕太累太折腾，没关系，去济州岛就对了。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可以带孩子到牛岛坐环岛观光车，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还可以到海苔博物馆，孩子们可以亲手做紫菜包饭，自己做的自己吃，特别有成就感。玩累了可以在海边咖啡街坐一坐，大人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就在旁边挖沙子捡贝壳，吃的也不用操心，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热乎乎的，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吃得惯。现在去济州的选择也特别多，有5天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完全没问题，人多的可以选大团，想更自在的也有私家定制的小团，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或流量卡，落地就能发朋友圈，特别方便。济州岛的暑期位置走得特别快，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了，想好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获取详细行程。

0: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城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校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丹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2: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到天安门，从兰考到红旗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歌声即可获取完整节目与歌单。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Never stop the music.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My radio.
4: 音乐现场
3: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酷驰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人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4: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5: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 90.0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城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FM90.0 MyRadio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格力真好，盛夏消暑节，7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整桶石料选格力，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格力全省授权门店。
3: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到天安门，从兰考到红旗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歌声”即可获取完整节目与歌单。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
1: 你好，我是马克。2026世界杯正在进行，你知道为什么世界杯替补席上的人比场上的人更紧张吗？世界杯赛场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画面，当比赛进入最后10分钟，镜头呢经常会扫过替补席，你会看到有人不停地喝水，有人双手合十，有人站起来又坐下，紧张的比场上的球员还明显。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很多替补球员来说，一届世界杯可能只有几分钟的出场机会，4年的等待，几万公里的奔赴，也许就在教练的一次挥手之间。有些人1分钟都没有上过场，但依然每天和队友一起训练，一起备战。那有些人只踢了几十秒，却完成了一次关键助攻，甚至是改写了一场比赛的结局。所以世界杯从来都不只是11个人的故事，那些坐在替补席上的人同样在等待属于自己的那一刻。真正重要的不只是首发，而是当机会来临时你已经准备好了。锁定 MyRadio 了解更多世界杯信息。
2: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仁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4: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一瓶。

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酷是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00。

0: 1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往回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2: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3: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6: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充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

0: 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FM 90.0
2: My Radio
1: My Radio
2: 音乐有话说。
1: My Radio

走都有匆忙过，连停车场道门都冇闩。有一日我散步嘅时候，经过佢哋嘅停车场。

解。歌词之后，我就成为了目击证人，总是有人向我调查他们的踪迹。

0: 这首歌曲来自 Avril Lavigne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Boys Lie， 也欢迎你在17:07的时候来到 Ma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了，又是到了这一周临近尾声的时候。
0: 虽然说临近尾声了，但是我们的惊喜还是会不间断的，尤其是在世界杯期间呢，每天我们在6点到6点半的时候都会进行我们的城市寻宝的环节，所以呢，有经验的小伙伴这会儿已经开始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了。
1: 是，
0: 先来查看一下今天6个我们的这个宝物都藏在什么地方。今天的6个站点全部都在濮阳，
1: 所以濮阳的小伙伴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寻宝，让我们来看看你们在哪里，
0: 或者你家里面有家人是在濮阳的，赶紧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把这个寻宝的位置赶紧发给他们，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奖品呢非常非常的充沛，
1: 可以提前蹲守，提前蹲守到那儿之后呢，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的这个视频号，待一会儿呢，我们会在5点半左右的时候开播，
0: 是的，
1: 6点钟的时候会准时的释放出今天的这个通关密语，到时候呢，你既然已经到了地方，拿着通关密语去，第一名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1等奖足球世界杯官方指定的周边足球。另外还有第二名，就是我们今天给各位送上的世界杯也是官方的周边盲盒礼物。
0: 对，
1: 还有第三名呢，是同样也是官方的周边礼品，就是一个大力神杯造型的
0: 旗子。
1: 冰箱贴加起瓶器2合1的这样的一个礼物，
0: 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哈。所以今天呢是给大家准备了，每个站点是有至少3个这样的奖品，然后今天是6个站点，你可以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地址了。说到这个濮阳的话，这儿被称为是杂技之乡，
1: 是，
0: 而且那儿确实是有很多好吃的。我记得在濮阳应该是有一个东西叫壮馍，
1: 对，
0: 吃了之后人真的是会壮壮的，满满的碳水，吃着就非常的有满足感，就是有一种特别扎实的感觉。
1: 壮馍是就是
0: 就像那个千层饼一样，但是它特别的厚，然后里面加的有馅儿，
1: 有那个粉条。是粉条吗？
0: 应该是粉条吧，然后反正里面加了还不少的东西，就加在那个
1: 各种不同的层次里面加的，
0: 饼和饼之间，好几层的那个饼，
1: 馅饼，巨大的一个馅饼，然后是好像是切块卖的，
0: 对
1: 吧？
0: 对、哇，真的好多年没吃过了。还有那个濮阳的卷凉皮儿也特别的有名气。
1: 濮阳的这个凉皮儿，各种凉皮儿都非常的好吃，卷凉皮儿啊，还有这种条的凉皮儿，反正确实每次去吧，都会去吃，然后不吃就会觉得遗憾。
0: 是，所以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来自濮阳的小伙伴，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关于濮阳的那些美食啊，或者是你觉得比较值得推荐的好玩的地方都 OK。
1: 来说一说关于你的城市濮阳都有哪些你想分享的，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面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先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徐佳莹带来的一首曲目，叫做最美的遇见。我们也期待在我们的直播当中能够遇见参加寻宝的你。

0: 最美的遇见，这首歌曲来自拉拉徐佳莹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也欢迎你在17:15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d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莹。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对，在这个夏天咱们最美的遇见啊，我觉得要说最美的遇见，我觉得应该是在草原上的遇见了。
1: 嗯，
0: 暑期到来的时候呢，咱们就要去这种比较凉爽的地方，而且呢又不累又不贵又不挤的地方。
1: 嗯，
0: 带着孩子到外面去一个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1: 对，
0: 这次我们的 Marido 月行天下呢，带孩子们来到的是内蒙古的草原沙海奇遇记。
1: 嗯，
0: 内蒙古的大草原，感受一下这个草原的文化的厚重，比如说可以去打卡一下大昭寺，还有塞上老街，然后去这个草原是西拉木人草原。
1: 嗯，
0: 下车呢就有哈达的县里，然后喝一喝那个下马酒。
1: 嗯，
0: 然后去骑骑马，去滑草，去射箭，然后穿上那个蒙古袍去拍拍照片，去当一下当地人。哎，我觉得当当地人，
1: 当一下当地人，
0: 做一下当地人，
1: 做一下蒙古牧民。
0: 哎，真的特别的好。嗯，就是你有没有觉得生活当中偶尔你换一下身份，你会是一种特别特别解压的事情。
1: 是的。
0: 嗯，然后呢
1: 去捡捡这个牛粪，
0: 去捡捡牛粪。就是这个不是在开玩笑啊，
1: 做做奶茶。
0: 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项目。
1: 骑骑马。
0: 对，然后晚上的时候咱们吃吃烤全羊，篝火晚会跳起来。
1: 嗯，
0: 去沙漠的话呢，咱们去那个响沙湾，因为它是5A级的景区，被称为是沙漠里的迪士尼，那沙子都会发出响声哈。
1: 嗯，
0: 而且呢还可以在那儿玩高空滑索、驼峰过山车、沙漠越野、骑骑骆驼。哎，真的太爽了。
1: 嗯，
0: 这个住宿方面的话呢，因为我们是5天4晚的行程嘛，3晚呢是住在4钻的酒店，然后另外1晚呢不是让大家这个降级了，而是咱们再升级一下，咱们去住一住当地的蒙古包，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魅力，抬头呢就可以看到星空。
1: 嗯，
0: 跟孩子一起去数星星，这样的经历回来之后让孩子写成作文吧。
1: 孩子说你怎么走到哪儿都不落下这个学习的事情。
0: 对，我写作文是吧。嗯，给他提供一些好的素材嘛。
1: 嗯，
0: 然后包括以后他再去学一些关于草原上面的一些诗啊一些文章的时候，他其实是更有感触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这次这个旅行呢会在7月10号的时候发团。
1: 嗯，
0: 20人的精品小团即将满团。5天4晚的时间，由我们早间节目主持人麦船长来带队。说到麦船长啊。
1: 嗯，
0: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脱口秀演员，
1: 他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快乐。
0: 对，他特别的欢乐。
1: 嗯，
0: 在现场你只要你跟他一起玩的话，情绪价值还是可以拉满的。
1: 而且他是一个就是叫什么，现在气血比较足的。嗯，大家说气血很足的一位女生。
0: 你走不动的时候是不是
1: 他背起你来就走了。
0: 因为他经常练深蹲你知道吧。嗯，所以就是背起你们家小朋友应该不是问题的。
1: 嗯。
0: 目前呢还有少量的席位哈，也是我们 Marido 的今年以来2026年以来第一个由主持人带队的旅行团。
1: 是的，
0: 好多朋友其实就是冲着我们有主持人带队，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去的，觉得放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就是主持人
1: 人质，我们的主持人就是人质，有什么问题
0: 你不满意你就
1: 扣下他。
0: 他绝对承受不了你跟他说不满意这件事儿。
1: 嗯，是
0: 因为咱们就是所有你会发现就是 Marido 人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色。
1: 嗯，完美主义，
0: 我们宠粉。
1: 嗯，
0: 我们是真宠粉，我们听不得。

0: 比较方便，两天一晚可以让我们玩得非常开心了。这次 MyRadio 和正好办带来的亲子度假卡呢，是住玩一价全包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你回复关键词亲子可以了解到详细的情况，三大景区有大峡谷，有网红牧场等等，然后呢还有一大一小套餐，两大一小套餐，两大两小套餐，我们来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选择。整个算下来反正人均的话就是100多块钱，住玩全包的情况下100多已经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一个价格了。有效期会一直到2026年7月31号，你现在呢直接来回复亲子这两个字也可以了解这个亲子度假卡的详细情况，赶紧囤起来吧。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到天安门，从兰考到红旗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

0: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歌声即可获取完整节目与歌单，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
1: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3: Play 外太空 Play 外太空

0: 掌心的信仰，这也是我们 MyRadio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门制作的一首歌曲，叫做掌心的信仰。
1: 嗯，
0: 其实也是通过就是三代党员的这个手为意象，然后串联起他们在每个不同时代当中做出的一些突出的贡献。
1: 虽然是在不同的时代，但是心中的那份信仰和这个初心其实是一致的哈。欢迎你在17:26的时候继续锁定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1: 说一说这个刚刚比赛完的一些球赛吧。我今天是看到了最新的一些战报，而且就昨天做客咱们节目的那位嘉宾，我觉得他好厉害哦。他昨天就是预测的
0: 那，预测的
1: 全对了，
0: 全对了，比分对啊，他没有说比分是吧？
1: 他没有说比分，他就是说他看好谁。然后
0: 而且大差不差，你看这个英格兰也是2-1。就赢了一个球，然后还是最后逆转的，86分钟的时候，然后包括比利时和这个塞内加尔
1: 3-2，这个是加时赛的时候绝杀了，然后还有这个美国队在少一人的情况下2-0拿下了波黑，这个过程我觉得他的整个比分也是蛮有意思的哈。那当然也提醒大家，热爱足球的小伙伴，待会儿在6点到6:30的时候呢 ，MyRadio 的城市寻宝也会进行当中，也是我们的这个世界杯的一个主题，我们也会给大家在这个城市当中安排不同的站点，去送上世界杯的足球，还有我们的这个
0: 盲盒
1: ，还有我们的这个冰箱贴，好多朋友拿到这些奖品之后真的是特别的开心。这次我们的寻宝点呢是在濮阳，大家也可以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提前的先来锁定一下这个目的地，比如说你可能家乡的很多的朋友是在濮阳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把这个位置转给他们。
0: 是的，
1: 我们确实是有听友就是看到这个地址之后直接转给老爸老妈，
0: 对，
1: 让他们帮忙去寻宝去也是 OK 的，
0: 也是 OK 的 OK 的。然后6点钟的时候我们会公布一个通关密语，你也不用担心说哎，那我这个时间听不到6点钟，或者是那个6点钟的时候万一我没有在开车怎么办。待会儿呢我们也会开播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账号，这样的话呢你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是可以同步到这个6点钟的通关密语，
1: 是
0: 到时候直接去就行了。
1: 没错，
0: 不对，应该是先去然后守在那儿，拿到通关密语之后第一时间
1: 说出通关密语，
0: 对，说出来，然后找到老板说出来，如果你是第一名第二名或者第三名就能拿到相应的奖品。
1: 对，
0: 同时呢就是3名以外的小伙伴也会在我们的门店，有的门店会提供一些就是叫什么来着，代金券，或者说是一种就是参与的方式啊，一些优惠。
1: 是的，也希望在这样的高温的天气下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份惊喜吧。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嘛，因为咱们河南现在正处在今年以来北方最大范围的高温的中心地带，所以未来一周呢咱们郑州可能会出现这个高温全晴的情况，就是连续大概一周的时间都是在35摄氏度以上的，然后这个高温峰值呢可能会出现在7月5号，然后部分地区像是咱们河南偏北一些的地区都是会突破40摄氏度的。同时呢在7月2号，就是在今天晚间的时候呢，我省的东南部会迎来降水的过程，局部可能会出现暴雨的情况，所以高温和暴雨同时来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冷热夹击的感觉。
0: 对，我觉得就是刚才你说到40度的时候我就是汗毛竖起来了一下，
1: 哇，热浪来袭的感觉
0: 真的是有点吓人了啊。反正最近这段时间呢各位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些

0: 工作，包括就是日常出入办公室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凉的地方，其实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些的，防晒工作也要做好。
1: 是，当然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特别热的时候呢，就是如果孩子这个时候再给你
0: 添油加醋。
1: 对，就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由内而外的这个火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啊，就不妨给孩子安排一些他们也喜欢的东西，去参加一些有趣的夏令营，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呢就有一个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这个是干嘛的呢？就是我们会花5天4晚的时间，召集8到14岁的孩子，我们在一个班里面，大家就是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还有排练主持，然后包括自己去寻找这个道具，然后做宣传，最终呢是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主要就是培养大家去解决问题，敢于站上自己的人生舞台，愿意为自己负责任，这样的一种精神。名额有限，如果说你也想要给孩子争取这样的锻炼机会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成长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报名了。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曲来自麦当娜带来的一首 Bring Your Love。

0: 我觉得特别像是一个秀场当中的这个 BGM 的那种感觉，很时尚，
1: 对，
0: 很动感。
1: 那走秀的话，如果穿着 CK 的内衣走秀，我觉得也是一场视听盛宴了。
0: 那肯定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大秀了啊。那其实麦当娜也比较有意思，就是麦当娜有一个特别突出的一种风格符号，就是90年在她的演唱会上，她当时穿了一个锥形的胸衣，然后那个造型就一下子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她，然后后来还甚至还推动了一种叫内衣外穿的这种潮流，但是其实麦当娜本人她没有跟 CK 有过合作，不过有意思的是2022年的时候，她的大女儿叫李昂麦当娜，曾经为 CK 拍摄过广告大片，而且当时穿的就是 CK 他们家的一个运动风的内衣出镜的。
1: 对，每一次我看那个 CK 的广告，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好看，就是首先她
0: 健康的感觉，
1: 她选择的人就是整个的那个感觉，就身材会特别特别的好，
0: 是的，
1: 然后会有一种运动的活力感哈。那说到这个 CK 的内衣的话呢，今天也差不多是最后一天了，如果说大家还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 CK 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女生呢还可以买到的是 CK 的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然后男士的话呢，今天依然是有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的内裤，这一套呢是有3条，都是给大家打到了一个3折这样的优惠，200多块钱你就可以直接买到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 CK 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链接。
0: 是的， CK 呢这次给各位带来这个女生的是复古引力带系列，这个系列就比较神奇，其实它除了日常穿着非常舒适之外，它还适合就是所谓内衣外穿，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很多明星在欧美的一些明星出街，其实都会看到她的影子，就是穿一比如说有瑜伽裤啊，然后上面穿这样的一个有点运动风的内衣，其实还是很潮的，就是虽然是很简单纯色的内衣，但是它看起来确实非常的潮流，这个就比较厉害。
1: 你比如说你上面就穿他的这个复古引力带的这个内衣，然后下半身的时候呢，你就直接穿上一条那种宽松的牛仔裤，配上一双板鞋或者是那种就是夹脚拖，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0: 再戴上一个墨镜，
1: 对，明星出街感，
0: 对，真的是明星出街感，就是这种，当然可能我们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不适合有这样的就是一些出街的风格，但是在夏天他可以怎么穿，就昨天我跟家我们还在聊，夏天我们会有很多的这种防晒衣或者是皮肤衣，因为它质地比较轻薄，又有那种隐约的透视感，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搭配起来就非常完美，这样我们也不热，然后呢又能把你精心设计的这种穿搭的风格给它展示出来，就非常的完美。
1: 包括你出去旅行的时候就可以穿的比较随意一些的时候，
0: 对，
1: 你下面可以直接穿上那个背带裤，然后配上你这个上衣，都真的很好看，然后再戴一个那个棒球帽，
0: 在海边其实完全没问题，对吧，
1: 戴一个那个大大的耳环，哎，这一套出街也是非常的时尚的，
0: 再烫个花，烫个花的那种头发，
1: 就欧美风了，是吧，总之呢这个内衣品类呢 CK 算得上是全球第一了，然后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复古引力带的系列呢也是他们家的一个主打款，更是经典款，属于是经久不衰的明星同款，然后兼顾了运动和性感，舒适和百搭，无论你是运动爱好者或者是时尚弄潮儿，其实都可以直接来选它，全部都是正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齐全，可以开发票正品保真的，你自己去买的话，这一套是978块钱一套，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宠粉价打到了3折，299块钱，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也是最后一天了，我们会在19点钟的时候准时接单，数量也已经不多了，
0: 对，得秒拍秒付的，
1: 对，三个码数可以进行选择，如果有你的号的话抓紧时间入就可以了。
0: 是的，我觉得其实像内衣这个品类我们在节目当中日常很少涉及，但是为什么会涉及到这一款 CK 的这个内衣，就好像是我相信在很多人的这个衣柜当中并不一定会有类似这种风格的这种内衣，但是呢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尝试一下，你会发现可能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大门，它的舒适度啊，然后它的整个穿着的这种风格可能跟普通的或者我们日常的一些穿搭是不一样的，
1: 而且它穿的场景也是特别的多，很实用哈，而且非常的舒适，90%的棉加10%的氨纶，所以非常的舒适和亲肤，赶紧回复 CK 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迎光临。
3: 克什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4: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5: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6: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 90.0

0: 南拳妈妈为我们带来第一首《下雨天》，也欢迎你在17:46的时候继续锁定 MyRadio 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那今天我记得刚才你说，好像今天东南部，河南东南部是有这个降
0: 雨
1: 的是吧？
0: 有暴雨。
1: 不过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各位更多的要注意的是这个暑天。
0: 对，温度还是比较高的，
1: 已经要往40度这个左右去冲刺了。所以呢，各位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些事情。
0: 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间的热度呢，马上也要上来了。我们这会儿刚刚开了直播，因为我们今天的城市寻宝呢，会在6:00到6:30的时候准时进行。今天城市寻宝是在濮阳，
1: 对，
0: 想要获得我们的这个通关密语的话，别忘了来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我们的视频号上面，你直接搜索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然后你看到我们在这个画面当中呢，有6个寻宝的地点，全部今天都是在濮阳。然后在我们这个屏幕的正上方呢，你还可以看到一个这个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女生的嘉宾，然后她粉丝好多呀。
1: 你看今天我们刚刚一开播就有很多她的粉丝出现了，说小玉小玉我爱你，小玉小玉我是你粉丝。
0: 然后路人甲说大明星来了。
1: 嗯，对，然后还有玉总，
0: 说玉总上电视了。现在呢我们就先不邀请她，因为我们节目还没有到我们城市寻宝的环节，但是待会儿在6:00的时候呢，会让小玉跟我们一起来聊聊足球，然后包括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这个寻宝。
1: 是的，
0: 大家也别忘了来锁定一下我们的直播间，音乐有话说，
1: 直接来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了。今天是两位大美女，还有一位
0: 小帅哥，
1: 小帅哥，小
0: 大帅哥，
1: 老帅哥，老帅哥，
0: 老帅哥，
1: 老帅哥，
0: 中灯。
1: 好吧，那我们的这个视频账号呢，你在微信里面搜索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号了。
0: 是，
1: 现在直播正在进行当中。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跟
0: 说点好消息吧，好不好？因为对于我们就是开燃油车的小伙伴来说，现在油价终于要下降了，就在7月3号。24点的时候呢，将会迎来预计会迎来一个三连降。到时候咱们95号的汽油呢，每升是降7.5毛，92号的话呢，预计降7.1毛。所以呢，95号是有望重回7块钱的区间。
1: 是的，那另外，你说
0: 到时候就可以给我们省点钱了嘛。
1: 是的，然后另外机票啊，7月5号开始呢，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大幅下调，我真的会谢。我前一段时间刚刚买过机票，
0: 就是
1: 没赶上这一波，你看看，
0: 就等你买嘛，你买完之后我们再降。
1: 800公里以上的航线从150降到100了，立省50块钱，800公里以下的从80降到50，省了30。暑假飞一趟的话，往返能省到60到100块钱。
0: 是
1: 啊，这个其实真的是挺怎么说呢，还不错。因为刚好到暑期，大家出行的这个比较集中的时期，费用降下来就蛮好的。
0: 对，暑期的时候我们还有一趟内蒙古的旅行，大家别忘了回复内蒙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参与一下。那当然我们还要给大家省钱的就是看演出的时候了。接下来呢，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会在7月17号到18号的时候来到咱们身边。这部剧真的口碑非常的好，在大麦和猫眼双平台的评分都达到了9.6分，而且它也被评为2025年度的话剧全国总票房的冠军。这个真的是实打实的哈。那现在购买门票的话呢，给到大家的优惠是180块钱以上的门票是直接达到了一个75折的优惠。
1: 是的，
0: 所以呢，各位便宜看好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此时此刻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有朋友在给我们疯狂点赞啊，特别可爱。也感谢大家，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的视频账号音乐有话说，跟我们一起面对面来聊聊天。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 Neil Howard。

0: Neil Horan 带来的歌曲叫做 Meltdown。 17:53 Mary 的好音乐正在直播当中，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1: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接下来呢，赶紧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90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这块腕表今天应该也是最后一天了，所以呢各位，如果你还没有买到的话，抓紧回复手表的表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看到它的链接了。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小方糖呢，真的是昨天有很多小伙伴都已经回复了表，相信都已经是叫什么落袋为安了，就是已经下过单了。如果还没有的话，你得抓紧点时间，因为今天好像这个是不是最后一天？
1: 应该是了，因为明天我们就会换品了，所以如果到明天你还没有买到的话，可能就没有了。因为怎么说呢，这个手表我们在几个月之前的时候是上过一批，但是有好多的小伙伴后来在后台给我们反馈说，当时没抢到，或者是这个就是当时抢了其中的一款，想买另外一款，因为它颜色比较多嘛。然后说什么时候才能再上，所以呢看到大家反馈这么多，我们在时隔两个月之后呢再一次上线。如果说你上一次没有抢到的话，这次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它也是其实很多明星的同款，像刘欣啊，然后还有吴谨言啊，其实都带这个同款的小方糖，非常的漂亮，有六个颜色，今天是直接打到了一个3折的折扣，不到500块钱你就可以拿下它。赶紧回复手表的表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0: 对，不到500块，是个拿到的是什么，是轻奢 Coach 他们家的这个表。因为平时这块表的价格是1600多块钱，
1: 对，
0: 今天我们给到3折呢，是不到500你就可以带走了。关键它看上去不像是一个百元级别的，对吧？至少得几千块的那种感觉，因为它做的整个的手表的外观是非常非常的高级，包括配色上面也非常高级。你像有纯黑的，然后这个红色的，还有这个绿色的，它们就是表盘和表带是相同的颜色，表针呢，还有里面的这个 logo， 都是金色的，包括表的外圈也是金色，表盘的外圈也是金色，就是你能想象黑金、红金和绿金，然后就这种搭配起来真的是非常帅的。
1: 对，我在那个小某书上看到，其实买那个黑色经典款的还是挺多的。
0: 对，
1: 你比如说你要是今天你穿的是黑色的衬衣，然后梳了一个比较利落的那种现在就是那种小宋家的那种发型，就往后背的那种很利落的发型，然后你就戴这款黑色的表，好酷好飒的感觉。
0: 对，然后另外的三个颜色呢，他们的表带和表盘是有撞色设计的。你比如说像是深蓝色和白色，还有那个卡其色和银色啊等等，然后还有一款是其实它的表带是有点那种玫瑰红色，然后呢表盘是那种粉红色，这个也蛮有趣的。
1: 是
0: 里面反正这六块表我觉得就是一眼看上去没有一款是你觉得说会迟疑说觉得不好看的那种，
1: 你只会觉得说我到底是买哪些呢？因为它每一个都很好看，可以搭配不一样的衣服。你像那个明星刘欣，他戴的就是那个棕色的那一款，因为他刘欣本身的那个风格是比较酷飒的那种感觉，他偏中性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个棕色的这款表它是绝对是百搭的，无论你是连衣裙或者是那种牛仔上衣，它其实都是可以搭，很漂亮。
0: 而且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手表就是它现在的整个的这个设计啊，确实再加上它的价格，三折是个什么概念朋友们，三折就是平时你买一块的表，你买一块的价钱，今天在这儿能买3块，
1: 是
0: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非常划算了。今天有可能是最后一天，所以抓紧时间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回复一个字表，相信这六款当中肯定有一款对你的日常穿搭是能够起到非常大的帮助的。
1: 是的，回复手表的表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赶紧带走你的 Coach 小方糖吧。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2: My Radio。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日常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Never stop music. My radio.

0: 这首歌曲来自 Black Eyed Peas 黑眼豆豆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Double DZ。
1: 18:04 MyRadio 的好音乐正在直播，同时在这个小时我们也马上要开始今天的世界杯城市寻宝了，这也是 MyRadio 和河南体彩共同来举办的世界杯期间的特别节目。
0: 除了你可以通过广播收听到我们之外呢，此时此刻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收看到我们的直播间。
1: 是的，今天我们的直播间还邀请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小美女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所以有眼福了朋友们。
0: 对，刚才有好多的朋友，有一位叫大喇叭花的朋友说我要听小玉说话。那行吧，咱们先来有请一下啊，这是远道而来从濮阳来到我们身边的濮阳的一家店主，他叫小玉，来跟我们 MyRadio 听友们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小玉，我来自河南濮阳，然后我的店在那个濮阳县老城花园，不是那个龙城花园北区，濮阳县老城。
1: 哦，把自己店都弄错了，
0: 是因为有好几家店吗？
2: 对，
0: 还真的是，
2: 是的，
0: 有两家店。然后这次参与寻宝的这家店的位置，能再给我们重复一下吗？
2: 濮阳县老城龙城花园北区。
1: 濮阳县老城龙城花园北区，河南体彩41092801192店，
0: 是的，
1: 对吧？
2: 是的。
0: 那我们也来给大家说一说城市寻宝是怎么玩哈。大家首先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视频账号音乐有话说，你进来直播间之后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面把这六个位置已经打出来了。
1: 是的，
0: 你可以去看一看哪一个位置离你最近，然后你就直接去到这个店里面。到这个店里面之后呢，喊出通关密语，前三位就可以拿走奖品了。当然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此时此刻你不方便看这个视频直播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会收到一张我们的地址图，
1: 对，
0: 你直接把它拿过来之后呢，哎，一看我们家就在濮阳，或者是说哎，我的家人他就在濮阳，你可以把这个地址直接转给家人，让他们去帮你领奖品也是 OK 的，
1: 或者朋友也可以，对吧？
0: 是。那这个奖品的话呢，在我们直播间里面大家都可以清晰的看到啊，小玉旁边有一个足球，然后在我和 Seven 之间呢也有一个足球，这个足球呢就是我们今天送出的一等奖。
1: 对，第一名会拿到的是一等奖的这个世界杯官方的周边礼品，是一个足球。
0: 是，所以呢今天濮阳的六家门店，也就是说我们有六个足球在等待着各位。那二等奖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盲盒。哎，你抽中这个盲盒，反正它肯定也是世界杯的周边，
1: 对，
0: 但是具体抽到什么，这个我觉得还是藏着一点惊喜感的。然后第三个奖品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冰箱贴，同时这个冰箱贴它还是一个起瓶器，就是那个大力神杯的，也非常的漂亮。所以呢各位可以准备好，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看到这个地址之后呢，赶紧找一个离你最近的地方，现在就可以出发了。
1: 是的。
0: 那到店之后呢，要喊出我们的通关密语，今天我们的通关密语是
1: 凉皮儿撞馍管够，因为咱去到濮阳了嘛，对吧？然后濮阳也有很多的好吃的，今天我们还问小玉来着。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今天的六家门店全都在濮阳，所以说凉皮儿撞馍管够。
0: 对，那小玉既然是来到咱们郑州了，也给你就是当做咱们濮阳的城市推荐官吧，给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濮阳的吃喝玩乐。有外地的朋友到那儿去找你们的时候，你一般会带大家先去吃什么？
2: 凉皮儿，我觉得我们濮阳的凉皮儿很好吃。
0: 濮阳的凉皮儿，包括濮阳的那个果凉皮儿，我觉得非常的经典。
2: 是的，然后我觉得一般外地的凉皮儿，它里边就是没有芝，我不知道你们郑州有没有，就是芝麻酱。
0: 啊，也会加，
1: 有的有，有的没有。
2: 但是我觉得我们那凉皮有，也有不加的，就是很清爽，加上之后就很香。就是感觉跟别的地方反正味道就不一样吧。
0: 你吃的哪一家最好吃？
2: 我们那儿的吗？就是那个第一凉皮店吧。
0: 第一凉皮店就是直接
2: 在濮阳县。
0: 哦，
1: 叫第一凉皮店。
2: 是的。
1: 哎，那
0: 把这个地址码住。
1: 我其实还挺就是挺特别的，想了解一下。你比如说凉皮这个东西，它本身应该是西安那边的美食。
2: 对。
1: 哎，为什么在濮阳也能这么的好吃？
2: 可能是我们这儿做的好吃。
0: 但是确实濮阳的果凉皮它是夏日必吃的一绝哈。而且这个算是濮阳街头的一个人气顶流了。
2: 对，你看你夏天你感觉就很热，然后这时候吃个凉皮就感觉很清爽。是吧。
1: 所以夏天一天会吃几顿？
2: 我基本上就是这两天一直在吃。
1: 哦，这两天一直在吃。
0: 肠胃还可以的吧？
2: 还可以。
0: 这个让我想起来那个陕西的主角儿、对不对？那个里面那谁呀、啊？那个大舅，对吧？天天去找花彩香吃凉皮儿去、
1: 吃的，后来肚子都有点受不了了。
0: 配上冰峰，
1: 然后、
0: 在西安是配冰峰，在濮阳吃凉皮儿配什么？
2: 烧饼。
0: 配烧饼，
2: 对，
0: 那我就喝的
1: 饮料呢？
2: 饮料的话就是我喜欢喝一些气泡水之类的。
1: 哦，
0: 所以并不是濮阳的本地的那个喝的，
2: 对，
0: 哦，你看就差一个本地的饮料了。
1: 这个叫 mix， 混搭，
0: 对
1: 吧？
0: 哎，那其实说完这个凉皮儿之外、我觉得那个壮馍也是值得拥有它的姓名的。
2: 是的，
0: 嗯，
2: 然后这个壮馍的话。就是我看很多那些抖音大 V 他们都去推荐过一家我们那儿的那个凉皮儿，它特别火、然后需要排队、就是在那个属于濮阳县边上吧，八公桥、反正就挺有名的，然后它里边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肉跟粉皮儿，超级大一个，
1: 壮馍里面是吗？
2: 是的，
1: 哦，壮馍里面其实它加的是肉和粉皮儿，
2: 对、
0: 厚厚的，然后里面还有鸡蛋，
2: 是的，就跟那种超级大的肉盒一样。平时咱们吃的肉盒是那种小的，但是它是就是 plus 版的。
1: plus 版。
0: 我看它就是，我看那个介绍说濮阳的壮馍，非常的硬核，就单个啊，重达6-7斤，
2: 是的，
1: 一整个的话，
0: 对，
1: 一般就是咱们去买的话是
0: 买
1: 论重量称的吗？
2: 论斤称的。
1: 哦，论斤称的。
2: 你想要就是多少，他会给你按斤称。
1: 哦，他切完了之后给你称一下。
2: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这个东西它的营养还是蛮充足的。
1: 你别说，我今天晚上郑州哪有卖这个东西的？我真的，我看你找到的这个图片确实很诱人，因为我今天刚好去健身完了之后急需蛋白质，你看这里面的肉和鸡蛋，
0: 肉和鸡蛋，对，然后还有这个
1: 碳水，
0: 还有
1: 糖油混合物，
0: 然后把它调配到一起，
1: 有点流口水了，
0: 扎扎实实的。
1: 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谁知道郑州有哪里的壮馍做的比较好吃的话，还真的可以推荐一下。
0: 是，
1: 好像咱们这附近还真有一家，
0: 我不知道咱们这儿
1: 就在人民会堂附近。
0: 我好像很少在咱们那儿看到有卖壮馍，但是在咱们郑州倒是有很多地道的濮阳的果凉皮儿，果凉皮儿的店是比较多的。
2: 对，
1: 今天晚上各位如果说在吃的这个事情上没有找到什么线索的话，可以听一听我们的推荐了啊！今天吃点濮阳美食也蛮好的。
0: 对，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叫做静怡，静怡说啥时候来焦作呀？我也想领。昨天咱们是在焦作。
1: 完美错过了，你属于是。
0: 是，所以呢，今天是在濮阳。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都会在各个地市哈，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关注一下。你是哪个城市的，你也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
1: 对，
0: 我们到时候也提前给你预告一下。今天是在濮阳，大家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1: 是的，然后今天还有很多小伙伴在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问说通关密语是啥。今天既然我们的这个城市寻宝去到了濮阳，我们的通关密语就是凉皮儿、壮馍、
0: 管
1: 够。
0: 说的时候得有气势。
1: 对，去到这个门店里面之后呢，你找到老板，跟他报上这个通关密语，谁的速度快，谁就能够拿到今天的一等奖啊！然后后面依次类推了。
0: 是的，一二三等奖都在这里等待着各位，赶紧回复寻宝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或者来到我们的视频账号音乐有话说，找我们一起来聊天。这首歌曲来自万妮达送上的一首 Do More Do More。

0: iRadio。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1: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到天安门，从兰考到红旗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
2: 我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歌声即可获取完整节目与歌单。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
1: FM 90.0 My Radio
2: Play 外太空。
3: Play 外太空。
4: 欢迎继续回来 Maridio Play 外太空，正在进行的是 Maridio 和河南体彩共同举行的城市寻宝的环节。
5: 是的，下班
4: 快
5: 乐。
4: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就是大家聊吃的聊嗨了。刚才我们后台工作人员说了，这个濮阳的寻宝现在奖品还非常的充足。我收到了好多的这个壮模地址。
5: 在我们的刚才在聊吃的，然后明还说怎么聊了半个小时凉皮和壮模，不聊足球了吗？就是一说到这个吃啊，刚好到下班的点上了，可能就说到这儿了。那我们就趁着刚说完吧，因为有几个小伙伴确实分享了在郑州能吃到好吃壮馍。山竹说了，他说21世纪小区门口。
4: 我跟你说，现在三碗就属于是口水直流。我
5: 刚才已经在看外卖了。
4: 我觉得我旁边已经是有一个瀑布了。
5: 到你膝盖这儿了。
4: 我的救生衣给我拿过来。
5: 21世纪小区门口国际路上应该是有一家壮馍，说超级超级好吃，肉饼很厚，香到流口水。
4: 还有一位朋友说到咱门口。
5: 兔子说，他说你们门口就有一家，对我们非常熟悉，正三街华园路东100米。这个地方我知道，那个地儿我经常有时候会路过看到，我已经查过他家的那个点评了，我准备一会儿下班就去买。
4: 是，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当中。
5: 说球了，
4: 也提醒大家一下，我们今天的城市寻宝呢也正在进行当中。濮阳目前的6家门店的奖品还都非常的充足。这就意味着我们还有好几家店这个足球还没送出去呢。
5: 得抓紧时间了啊。如果说你在郑州，但是你有亲朋好友在濮阳，你可以直接就是把这个地址发给他们，让他们去抢就可以了。
4: 是的，
5: 今天的通关密语是凉皮儿壮馍管够，
4: 管够，管够。你都到那儿了，肯定得吃起来了，是吧？别忘了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6家门店的地址，直接到那儿去喊出通关密语，就可以拿走奖品了。那今天小玉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小玉其实也是其中一家门店的主理人，
5: 对，
4: 他非常非常的年轻。

0: 气氛特别的好。
1: 对，因为我们店基本上都是00后小姑娘小男孩。
2: 哦，
1: 对，就这个
0: 气氛好它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
1: 就比如说情绪价值，你像昨天晚上有一个顾客，他来了之后他说，老板我现在很伤心，你给我打一注大乐透吧。
2: 嗯，
1: 然后俺们旁边店员就说，哥你这时候了，你越伤心你打一注，明天中了你更开心了哥。然后
0: 情场失意是吧？
1: 是的，你看有的彩票店你去了之后，那老板肯定就是有的很多都是闷头打票，嗯，给好了给好了。然后俺们店顾客就反正就很会给情绪价值吧。
2: 啊，就年轻人
0: 带安慰的，
2: 会聊天对吧？会跟你聊天，会跟你互动这样子。
0: 对，哎，我还以为是说，哎呀，我这次我是某一个彩民他猜中了，然后旁边你们会给一些什么欢呼？
1: 肯定呀，
0: 会有是吗？
1: 是的。
0: 哎，你比如说今天
2: 有没有像海底捞那种
1: 跳个舞啊？那不会，那有点夸张了。你像上次有顾客刮爆了吧？然后因为他顾客本身就很开心，然后我表弟搁旁边，我去，就
0: 情绪价值给足了。来说一说这个球赛吧，在今天凌晨还有今天早晨的时候，总共是举行了3场比赛。
2: 嗯，
0: 那小玉有看到
2: 看了哪场？
1: 我看了那个英格兰对刚果金那场。
2: 嗯，喜欢那个
0: 说一说感受，
2: 哈利凯恩是吗？
1: 嗯，对，
2: 嗯，
1: 因为当时你们听说过一个梗没有？就是加纳巫师那个梗，
2: 嗯，
1: 就是诅咒凯恩进不了球，结果那一天不就真没有进球吗？
2: 嗯嗯。
1: 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其实他上半场是0-1，
2: 嗯，
1: 然后我看底下有个评论说，加纳巫师快给我的那个凯恩的诅咒快解开，
2: 嗯，
1: 但是他75分钟的时候就进了一个球，后来快加时的时候又进了一个球，
2: 对，86分钟绝杀，然后两个球都是凯恩进的，
1: 对，是的，
2: 嗯，而且这也是凯恩本届世界杯的第13个进球了，他已经超越贝利的12球的记录，追平了方丹，并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第6位。
0: 哎呦，厉害啊！哎，
2: 是的，
0: 嗯嗯。那么对于这个7月3号，也就是明天凌晨的这个比赛。
1: 嗯，
0: 你比较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1: 我今天比较关注这个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因为是诸神黄昏的大战吧。
2: 哦，
1: 嗯，
2: C 罗
1: 是的，还有
2: 克罗地亚摩迪，嗯，
1: 是的，
2: 对对对。
1: 因为 C 罗跟摩迪可能就是最后一次出席世界杯了，嗯，也就是。
2: 就说起来有点伤感呀，啊，不知道为什么。
1: 对。很多今晚应该会有很多球迷会哭。
2: 对，尤其是摩迪，其实说真的，我是觉得他挺不容易的，一路走来。
1: 对
0: ，C 罗说，嗯，没事，我们这
2: 我下一届还踢。
0: 你每次都说我黄昏的，对不对？
1: 但是毕竟也是，
0: 我每次都是无限。
1: 毕竟也是体力就跟不上了嘛，就是
0: C 罗说谁跟你说我体力跟不上呢？
2: C 罗说我正伤我头呢，
0: 我不认啊。
2: 我还没黄昏呢。但是确实其实确实这两支球队当中的领军人物，一个是摩迪，一个是这个 C 罗，都已经是40岁加高龄了，
1: 对，
2: 确实对于运动员尤其是足球运动员来说确实是高龄了，那么今天这两场比赛又是两个人这种强强的对决，就会让人觉得有点心疼。
1: 是的，嗯，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看上一场就是 C 罗的比赛的时候，
2: 嗯，
0: 他进一个球，
2: 嗯，
0: 我觉得全世界都会跟着他欢呼的那种，
2: 嗯，
0: 就好像就是一下子共振到了，觉得哎，谁说我们年龄怎么怎么地，是不是，
2: 嗯，
0: 我们照样宝刀未老。
2: 是的，
0: 对，非常厉害。
2: 然后这个其实明天葡萄牙的这场比赛刚刚好，他也是7点钟开始，
0: 嗯，
2: 其实我觉得时间也比较友好，
0: 嗯
2: 啊，时间还比较友好，上班之前基本上大概率能看完。
0: 是，7点钟的时候是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
2: 嗯，
0: 然后在上午11点的时候，其实还有一场球赛，
2: 是的，
0: 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2: 嗯，
0: 凌晨3点的时候是西班牙对阵奥地利。
2: 那小玉来盲猜一下吧，
1: 嗯，
2: 你盲猜一下这3场比赛大概谁能取胜？
1: 我先说一下我今天比较关注的这一场吧，
2: 嗯，
1: 我觉得葡萄牙吧，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 C 罗的，还是，
2: 嗯嗯，
1: 我很希望他能拿下。
2: 所以你的判断是基于这个情感，
1: 是的。
2: 然后西班牙这一场呢？
1: 西班牙这场的话，那肯定是西班牙呀，
2: 哦，
1: 我觉得是让胜，
2: 嗯，哦，
1: 对，因为他是让了一个球嘛，
2: 嗯。
1: 应该会就是大胜一点，
2: 大胜一点，
1: 对
2: 对，然后还有瑞士和阿尔及利亚，
1: 这场的话，我

0: 不太看好，因为我觉得会就是有可能会握手。
1: 哦，就是九十分钟之内是吧？
0: 对，
1: 啊、嗯，后面的时间都不算了。OK OK，
2: 嗯，
1: 那基本上就是
2: 明天咱们再来回顾一下。
1: 对，明天的时候咱们看
2: 看小玉猜的准不准？
1: 对，因为小玉她看球的角度跟这个专业的我们前面几天的这个专业的这个球迷可能还是不太一样。
2: 对，
1: 啊、
2: 可能情感面上的也会比较多一些。
1: 对对对，
2: 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在接下来的这三场比赛当中，你又比较看好谁呢？你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一起来聊聊看。当然这个看球的话呢，其实也都可以去到我们在咱们河南全省的这些体彩店里面。然后因为现在呢也是有这个看球搭子嘛，包括去到小玉的这个门店，其实也是有很多这个，第一是情绪价值可以买，第二是小玉说还给大家提供了这个饮品啊之类的，
3: 对，饮品雪糕，
2: 这些都是免费来送给大家 的
1: 嗯，
2: 所以呢这个看球搭子的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关注。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先回到音乐当中嘛，来自于 Sexy Red 还有 Bruno Mars 带来的一首 Fat Juicy and Wet。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欢迎光临。
2: 克什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5: Yeah.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1: 欢迎继续回来 Mario 的 Play 外太空下班预告，我是佳阳。
2: 赵麻鸡18:31了啊，刚才我们聊完了这个小时的这个河南体彩共同举办的这个城市寻宝活动。
1: 对，
2: 当然也别忘了各位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河南体彩这四个字、可以看到很多的就是我们的看球搭子，然后河南体彩的一些可以看球的门店，有一些离你近的你就可以去门店里看球，去深度的参与了。
1: 对，那这会儿呢、这个濮阳站的城市寻宝还正在进行当中，刚才在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还看到了很多我们在濮阳的听友哈。
2: 对，你看严他说、欢迎佳阳和三位来大濮阳，一定要吃俺濮阳果凉皮儿和撞馍。
1: 对，
2: 我们濮阳的他打的这个字啊，就是我们濮阳的女孩都可美。
1: 哎，真的，今天来我们直播间做客的女生很漂亮。
2: 小玉，
1: 对。然后刚才还有人给她喊金牌足球分析师，对吧？对，那就是我觉得每一站吧，我们都会去到不同的地方，而且每一个地方它都会有不同的就是特色的一些美食，所以难免呢，我们会在节目里面除了聊足球之外，其实也会给大家聊一下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
2: 没错。
1: 当然，有的时候我觉得，无论你去哪一个城市，无论你去哪里旅行，你的内衣都得穿得舒服，这样的话你才走更多的地方，你不会觉得哎呀，总觉得自己身上哪儿不舒服呢，
2: 被捆住了。
1: 对、所以呢今天 CK 的内衣应该也是最后一天推给各位了，不出意外的话哈，因为这个所剩的量也已经不多了，我们会在19点钟的时候准时接单 CK 的这个引力就是
2: 复古引力带，
1: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你单独自己去买的话900多块钱，现在我们给到大家3折的折扣、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赶紧回复 CK 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2: 是的，那么这个内衣呢给到各位3折的折扣，刚才有说过了、是吧，因为其实它日常的价格还是挺高的、就是这一套下来将近1000块钱，978官旗的售价、但是现在我们拿到的这个价格呢直接是不到300就完全 OK 了啊，而且是正品保真，可以开发票，正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的啊、然后这个是放心买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比如说在选择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些犹豫，那你可以听一听我们给到各位的一些建议，就是今天在上小时的时候有说到这款内衣为什么它值得买呢，是因为它可能跟你家里现在正在穿的一些不同款式内衣它是不一样的，它看起来是一款很素的内衣，但实际上它的穿搭方式比较特别，就比如说到夏天，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说夏天的时候我们会比较热，对不对，有的时候也怕晒，那么夏天的一些防晒衣啊皮肤衣其实搭配这个内衣来穿，它就是现在时尚就是时下比较流行的一种就是穿搭的方式，因为那种衣服相对来说薄透一点，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内衣它也是那种怎么说呢，它不会有特别暴露的感觉、但是看上去是那种整体非常阳光非常开朗的那种感觉。
1: 哎，发现挺了解女生的、
2: 对啊，因为我经常看到有人这么穿就是尤其是在一些小红书类似这样的一些达人的平台上面。
1: 对，其实现在女生在选择内衣的时候、其实更倾向于会选择这种越来越舒服的、比较越挤的这种概念的内衣了，不再像以前说哎，我就是为比如说这个让它让别人看上去好像好看一些、但其实更多的现在是自己穿着舒服一些、而且这款 CK 的内衣就属于是那种自己也穿着舒服，然后你穿皮肤衣就是哪怕有微微的透出来它也是看上去也很舒服，不会有其他的歪的这种想法之类的、因为它本身呢又是那种运动款的，所以包括你在家里面你做瑜伽其实你穿这套内衣也完全 OK。
2: 是，
1: 然后你出街呢想要去

0: 一个比较时尚一点的造型，你穿上它，然后外面穿一个比如说短版的这个衬衣、
1: 嗯、
0: 然后下面穿上比较宽松的这种牛仔裤、
1: 嗯、
0: 配一个凉拖都非常非常的帅气，你再戴上一个棒球帽，然后再戴上那种大的耳环，很漂亮。
1: 对，
0: 而且这款内衣它的我觉得适用的场景很多很多，你比如说你像我们现在就有一些单位你是要穿工装的嘛，
1: 嗯，
0: 然后那个工装它一般情况下它的那个质地，如果你里面的内衣是那种花的造型的话，它比较容易凸显出来，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穿 CK 的这款内衣的话呢，它你穿工装是完全不会显露出来的、
1: 嗯，
0: 你自己也比较舒服，同时呢就在外面看上去是完全没有这个痕迹感的。
1: 是的，所以很多其实在国外的一些明星的街拍都是在、
0: 嗯、
1: 比如说去运动的地方，比如说穿了一个瑜伽裤，然后运动鞋，上面其实就是配了这样的一款就是有点偏运动风的这种内衣、
0: 嗯、
1: 因为它比较舒适，然后也比较挺阔。然后再有一个呢，其实在咱们国内可能这种穿法并不是太符合咱们的文化和审美，但是就像刚才说的、
0: 嗯、
1: 一个皮肤衣或者防晒衣在夏天这么穿，或者说到海边你出去旅行的时候，对吧，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用这种穿搭的方式，既舒适然后又好看，
0: 是
1: 啊、又流行。
0: 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 CK 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趁着我们今天打三折这样的折扣。
1: 嗯，
0: 因为上一轮在上的时候呢，有好多朋友都说自己没有抢到哈，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返场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份优惠。有很多朋友就直接是买两单，一个是经典黑，一个是高级灰，这两个颜色、
1: 嗯、
0: 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换洗也是刚刚好的。
1: 是，
0: 而且今天价格又很合适，20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全套了。
1: 嗯，
0: 同时呢这个给自己挑完之后也可以顺手给身边的那一位带一件，还有这个 CK 的男士黑金属系列的，你也可以直接回复 CK 到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也是200多块钱直接买上三条就可以了。
1: 对，你看我们说完了 CK 还有另外的一个轻奢品牌也是相当的，就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像 Coach、
0: 嗯、
1: 今天带来的是复古小方糖的女士腕表，今天这个也是最后一天了、
0: 嗯、
1: 三折的一个价格，刚才那个三折这个也是三折，就你都不敢想你在 Marydell 这儿，然后你买到的东西一个是它正品保真，然后支持全国联保，甚至可以开发票这样子、
0: 嗯、
1: 另外一个它这个价格，你看你平时你比如说你买一套内衣然后买一套手表，你平时可能得花个几千块钱，但是在咱们这儿、
0: 嗯，
1: 真的就几百块就可以了。
0: 是，
1: 今天这个手表也是三折，不到500块，拿走的是轻奢大牌 Coach 的复古小方糖手表，非常非常的漂亮，这两天一直在给各位推荐来着。
0: 因为刚才有一位叫子正的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留言说，你们在这儿挂不了链接吗？
1: 哎呀，这个有点子遗憾，这个挂不了链接，不过没关系，你直接通过这个视频号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应该是，然后直接回复关键词就行了。
0: 对，这个 Coach 的这个小方糖的话，大家回复手表的表就可以收到链接。然后都是刚才还说了，什么时候你们能来新乡呀？我也想参加。
1: 嗯，
0: 咱不是前两天刚去的新乡吗？
1: 对呀、啊，
0: 错过了。
1: 前天吧，哎，昨天。
0: 昨天是焦作。
1: 昨天是焦作，
0: 前
1: 天
0: 是
1: 新
0: 乡。
1: 嗯，
0: 对，这个没事儿啊，后面我们还会有，就是明天我看是许昌和郑州。
1: 嗯。
0: 但是有一些东西你真的错过就没有了。
1: 这个不管你在什么新乡也好，开封也好，许昌也好，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表就可以了、
0: 嗯、
1: 因为这个复古小方糖今天真的是最后一天了，昨天回复人超级多。
0: 对，
1: 就这个表呢你随便选一个颜色，你当然首先是选自己喜欢的，然后其次就是你哪怕拿不定主意你随便选一个你只管戴就可以了，它肯定能给你的衣服做上穿搭的加分，在这个夏天真的非常非常的实用。
0: 嗯，我觉得我真的很想这六款我全部
1: 拥有，
0: 全都要，因为这六款啊，首先你看那个绿色的、
1: 嗯、
0: 它真的很显白，
1: 对，超级显白，
0: 那个棕色它是流心的同款、
1: 嗯、
0: 非常的百搭，如果我要是哪一天穿牛仔服之类的我就戴那个棕色的、
1: 嗯、
0: 多飒呀。
1: 嗯，
0: 然后那个红色的话，比如说我今天要穿那个黑色的连衣裙，
1: 嗯，
0: 我就穿这个，我就戴这个红色的，
1: 对，
0: 一下子那个黑白的经典的
1: 黑红，
0: 对、嗯、黑红的经典的配色，然后那个黑色的话，比如说我今天要穿白色的衬衣、
1: 嗯、
0: 我戴那款黑色，它就看上去非常的知性和优雅。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每一款它都有适配的地方，
1: 嗯，它都有独特的气质。
0: 是，
1: 然后你是什么样的气质呢？其实你看一看，我觉得你会选出来一个符合自己气质的，或者你也可以选一个跟自己平时日常

0: 人气质不太一样的这种偶尔跳一下，对不对？你说我平时非常的低调和内敛，那么其实你偶尔买一个绿色的，然后在你众多的黑白灰的颜色当中跳一下，那这个手表的功能它就达到了，
1: 对，
0: 它就一下在你的穿搭上面给你加分了，真的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1: 而且我觉得夏天一定要戴手表，不光是夏天，
0: 因为我们穿短袖嘛，
1: 一年四季我觉得都是一定要戴手表。为什么？就有的时候我们看时间的时候，我用手机去看，我很容易被手机上其他的 APP 所吸引，然后就会耽误时间。但是我如果戴在手上的话，第一上它可以当做我的时尚穿搭，第二是我看时间的时候，我就简单的把手一抬起来我就看了，我不会再耽误我自己的时间了。
0: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表反正是最后一天了，收音机前的各位赶紧回复表，看看有喜欢的颜色，直接秒拍秒付就可以，一定记住秒拍秒付，还有19分钟的时间，我们这个小时的优惠就要结束，所以你得秒拍秒付，要不然错过之后可能拿不到这个三折买到 Coach 的机会。
1: 没错。
0: 然后再有一个，不管是女生自己买给自己，然后还是男生，其实这个手表当做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礼物送给女生，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因为毕竟 Coach 是一个轻奢品牌，它其实虽然是入门级的一款手表，但是它的价格在我们这儿已经打得非常非常的划算了，
1: 468块钱可以买走 Coach 的手表，对吧？
0: 想都不敢想，平时
1: 是回复手表的表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真的是很宠爱自己的另一半的，这是来自周董周杰伦带来的一首《说走就走》，就在今天的 Play 外太空。

0: 杰伦为我们带来的一首《说走就走》，
1: 说就说说说走咱就走，
0: 说九九九，
1: 说九九九啊！
0: 哎，当然说走就走，我觉得肯定是这个地方对你有一定的吸引力。今天还看到抖音上面有一个热搜，说原来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省兵啊。就是各省份纷纷晒出了自己家乡的独家冰品，你比如说在东北，咱经常说那个什么东北大板啊，
1: 哦，
0: 对吧？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就是那个红宝石东北大板。
1: 是的，哎，我能不能先插个话？刚才微信公众号上有位叫句号的朋友回复了小方糖，但是没有收到任何的链接。你回复表这一个字就行了。不用回复小方糖，小方糖这个关键词没有回复，
0: 咱不用那么复杂，
1: 就所以抓紧时间，还有13分钟，赶紧秒拍秒付。因为这个手表的话呢，其实是可以7.5里有退换货的，你就闭着眼睛选，实在不行退1万步讲，咱还可以退换嘛，对吧？
0: 是，
1: 好了，说完了，
0: 继续说说
1: 东北大板
0: 省兵啊，东北人的夏天标配就是那个东北大板，然后到广东的话呢，它有那个冰室文化，菠萝冰啊，红豆冰啊，反正就是坐在那个冰室里面，
1: 那是那个冰室里面吃的类似于碎冰冰
0: 啊，
1: 是吧？
0: 就吹着风扇吃冰，对于人家来说这个是一个正经事儿，然后到甘肃那边杏皮水冰棍儿，
1: 哦，
0: 酸酸甜甜的，
1: 特别的那种。
0: 就是咱们这当时我记得带我们听友一起走那个青甘大环线的时候，就是到了那个甘肃呀，到兰州啊，就是一定要喝那个杏皮水。但其实人家还有那个杏皮水冰棍儿，哎，很好。然后到北京的话呢，北京经常喝的那个饮品，
1: 北冰洋啊，
0: 北冰洋。然后在北京的话，它有那个北冰洋双棒，也是。这应该也是那个，就是他们用北冰洋冻成的一个冻品吧？
1: 双棒，
0: 北冰洋双棒。然后陕西，冰峰，冰峰现在还有那个冰峰雪糕。
1: 冰峰饮料现在在咱们这儿也挺常见的，
0: 也挺多的。然后在咱们河南的话，可能这个汽水应该在洛阳当地会比较有名一些。海碧汽水。
1: 海碧啊，对
0: 对吧，叫 Happy 嘛，
1: 海碧是
0: 洛阳的，对对对。
1: 然后咱还有那个
0: 王屋山
1: 啊，对，还有呢，
0: 王屋山
1: 银美口乐，
0: 银美口乐是哪的？
1: 银美可乐，许昌的。
0: 明天我们城市寻宝去许昌啊，朋友们，
1: 对吧？
0: 身边有许昌的朋友，记得号召一下。
1: 咱们这多着呢。
0: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每一个省都有自己的省兵，然后背后就是一代人的夏天的记忆。我觉得，哎，怪不得人家能在这个抖音上面火起来，因为他一下子就戳中了我们曾经的童年记忆了。到内蒙古那边，那该是什么兵呢？奶兵。
1: 应该就是一些奶制品，我觉得，
0: 对，
1: 对吧？
0: 那接下来呢，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走走内蒙古这条线，麦船长呢会带大家一起去内蒙古去撒撒花。
1: 是的，内蒙呢这次我们去玩的是草原沙海奇遇记，10号出发，现在名额已经是
0: 不多了，
1: 就剩几个了吧？应该，因为这两天刚好孩子们都已经就是完成了这一个学期的学习，可能很快就要放暑假了。然后这是第一批呢，人相对来说少一些，价格也比较划算一些，所以这两天就是井喷式的报名。各位呢，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内蒙就可以了。5天4晚的双飞行程，20个人的小团零购物，这个体验会非常的好，而且会有我们的主持人麦船长带队。这次草原沙海呢，是一方面去内蒙会去到草原西拉木仁草原，另外呢也会去到这个另外的这个叫做库布齐沙漠的响沙湾，然后去那儿。响沙湾是一个5A级的景区，号称沙漠里的迪士尼，这里能玩的非常多，像是骑骆驼呀，然后这都比较常规了。另外在沙丘之间冲浪啊，还有这种高空滑索呀，骆驼峰过山车等等等等。然后在草原上能玩的就更多了，而且能吃的，你比如说烤全羊，像这个喝这个奶茶，包括我们还会在草原上住一晚蒙古包。其他的不在草原上住的时候呢，是 三晚的四钻酒店，整个行程的体验会非常的好。所以说你现在如果想跟着我们第一批就去，直接在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内蒙就行了。
0: 是的，回复内蒙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赶紧锁定最后的名额。当然你说我可能去不了太远的地方，我想近一点游山玩水怎么样啊，你们有没有优惠啊？我们也是有的，就是咱就主要承包给大家吃喝玩乐安排的满满意义哈。接下来呢 Marid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也来了，住玩一价全包，给大家直接找到了一个没有天花板的山间假期。你既可以选择去这个大峡谷沉浸式的吸氧，也可以去喂一喂这个网红梅花鹿，也可以去体验一下水上的速度与激情，而且呢各种各样的套餐都给你安排好了，其实人均划下来也就是100多块钱。平时你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格。那这个有效期呢会持续到7月31号，也算是超长待机了，但是呢也提醒大家早一点囤，因为毕竟到暑期和周末很可能会抢不到房型。所以呢你赶紧回复亲子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
1: 你要说到亲子啊，亲子是一种玩法，还有一种呢是只有孩子，就是让
0: 孩子
1: 让他们更加独立的去完成一些事情，或者是说跟自己的小伙伴们一块去完成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的啊，
0: 参加夏令营、
1: 不同的一种感受。我们的河南广播电视台一出好戏的 PBL 创作营呢现在也正在招募当中。这个创作营是做什么的？其实5天4晚的时间，我们会招募很多的8到14岁的孩子，他们会从零开始给自己策划排练、导演、宣传包括主持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环节，最终搭建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啊，这个非常非常的有意义。而且呢除了孩子参加，孩子也可以叫他的同学呀、比较好的小伙伴啊一块来参与，增加朋友们之间的这种感情。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真的学到了更多实践的能力，不光是课本上的知识啊，也比较有意义。名额比较紧张，现在呢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关键词成长，就可以让孩子参与到这次暑期当中的一次成长的机会了。
0: 是的，咱们再来说一说解压的吧，要来看一看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了。这部话剧真的值得你到剧院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因为它的评分非常的高。首先呢它在大麦和猫眼上的评分达到了9.6分，豆瓣8.5分，而且呢在2025年度呢它也是话剧全国票房的冠军。所以现在呢又重新来到我们身边演出，在7月17号到18号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现在购买门票的话180元以上的门票可以打到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你可以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呢直接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直接来了解详情啦。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Ariana Grande 叫做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球场外的世界杯，我是 Eric。有些历史名场面的诞生，往往源于一场意外。在1978年的阿根廷世界杯上，就留下了这样一抹奇特的颜色。那是法国队与匈牙利队的小组赛。由于当时全球仍有大量的观众使用黑白电视机，为了在屏幕上区分球队，国际足联要求双方必须一深一浅的着装。然而，由于法国足协的沟通失误，两队到了现场才发现，大家戴的都是白色的球衣。这个时候，法国队的深色衣服正远在400公里外的营地当中。眼看比赛陷入僵局，只能从附近的俱乐部借来一套绿白条纹的业余球衣。工作人员在更衣室当中用熨斗把号码烫在衣服上。这场比赛延迟40分钟才开始。最终呢，传奇球星普拉蒂尼就是穿着这身借来的球衣率队赢下了比赛。而这件绿白的球衣后来被国际足联博物馆永久收藏，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温柔最荒诞的救场传奇。球场外的世界杯，我是 Eric， 咱们下期见。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1: My Radio。

0: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城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

裤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Never stop the music.
1: My radio.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2: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到天安门，从兰考到红旗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歌声即可获取完整节目与歌单，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2: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日常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plane.
1: My radio.
2: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算？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象的整个

0: 两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2: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人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3: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到天安门，从兰考到红旗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歌声”即可获取完整节目与歌单。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4: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一场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
0: 算？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FM 90.0
2: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1: Hey,
2: hey, 巨胖。
1: 哎哎
2: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2: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2: 我

0: FM 90.0 My Radio。
1: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到天安门，从兰考到红旗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歌声”即可获取完整节目与歌单。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4: 我们是五条人，
3: 我是任科，
4: 我是阿茂。
5: 音乐不停歇，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3: 不持续为您
2: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4: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网

0: 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音乐有话说
0: FM 90.0 My Radio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
2: 算？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3: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2: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4: 纷争开始了。
2: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FM90.0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0: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Cletus?
1: Yeah, who? Cletus. Who the f- is Cletus?
0: It's from,
1: Cletus? Girl.
0: Ready for presser.
1: We have to wrap. 5, 6, 7, 8. Yeah.
2: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

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1: FM 90.0 FM 90.0
2: My Radio
1: My Radio
2: 音乐
1: 有话说。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算？
1: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充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城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算？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1/3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因为

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七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
1: 算？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2: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3: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2: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3: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3: 能能能能。
1: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谢谢。
1: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2: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3: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4: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2: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5: 是那人，给我通通的。
4: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边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儿，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6: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3: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7: 同志们，冲啊！
8: 背向敌人，往前冲！
9: 同志们，
10: 打
9: 起枪，往前冲！
10: 起枪，我往前冲！
2: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二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演播。

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城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

还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充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

时间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七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起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算？
1: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城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算？
1: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算？
1: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

0: 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提前祝你周末快乐，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成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已经是周五了，然后明天的周末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好该怎么过呢？有些朋友可能会选择去到一些比如说有这种集市的地方。我最近对集市非常的感兴趣。
1: 哦，你感兴趣吗？感兴趣约你，你不去很可笑
0: 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去不了。你知道我感兴趣的点是什么吗？在一些这个集市上，它有一些那个互动的游戏，我就觉得非常的好玩。就是大家印象里应该能想到，比如说有一个最经典的游戏套圈，还有比如说那个扔那个球，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那些街头互动游戏，你都有玩过哪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那个扔球，往桶里扔球，他会在那个场内倾斜三个那个白色的桶，让你往里面投球。他会先给你示范一遍，那个球特别丝滑的就扔到桶里了，但是当你扔的时候，那个球就会反弹出来，
1: 因为扔的角度不一样嘛。我之前有刷到过人家店长就开始教说，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要让它砸到洞里的同时反弹那一下也是要反弹在洞里面的，这样子的话它就可以稳稳地落在里面，不会再弹出去。
0: 所以就是对这个角度啊什么物理学是要有一些要求的，
1: 要求非常的低，以至于那个人立刻就学会了，然后从此以后所有的球都没有出来过，把店家惹恼了店家说差不多得了，
0: 气死了。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之前玩的时候他是那样，他会给你五个球，比如说你扔进三个球以上他会给你一个什么大礼，几个球会给你一个什么小的礼物。我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一个都没有扔进去。
1: 你花了多少钱呢？
0: 好像一个球好像五个球是20块钱吧，我记得大概是这样一个程度。所以问问大家吧，你还有在类似于这样的集市上面有玩过哪些这种互动游戏？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其实现在互动游戏真的挺多，有的是需要花钱，有的是不需要花钱的
0: 啊。对，
1: 就比如说有的是那种有很多站在那个球上，你记得吗？那种也是会互动的，他站在球上然后假装他在飞，然后飞得很低给你打一个招呼，对吧？有很多那样子的。然后我其实有一次特别有趣，在应该是在罗马的街头，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那次一块出去玩，他有那种他做的把自己做成一个雕塑，而且呢他包括他的领带呀，然后还有衣服呀，都是拿那个撑子是撑着的，然后定到那里。这个时候大家路过围观的话，是不是一定要就很忍不住想要拍照？
0: 对啊，
1: 就当你掏出手机的那一瞬间他会跟你说掏钱对，你要付费才可以拍照。我好听话呀，我就把手机收起来了，然后周围的人就看着我说干嘛你，他又不可能就是走过来然后阻止你或怎么样。
0: 哦，他其实他那个装置是固定在那儿，他
1: 也不是固定，但是他又追不上你，就因为大家都拍了的话怎么办呢？
0: 哦，对哦。所以就是还有很多这种街头的市集的互动游戏，不知道你有玩过哪些，欢迎你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 Dua Lipa 带来的歌曲 Dance the Night。

0: 这是 Dua Lipa 带来的 Dance the Night， 在7:1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事情是，你有没有玩过那种就街头互动游戏？或者在市集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东西。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那个投球，还有那个套圈，然后包括就是麦船长说那个拍照的。其实你说的那个拍照在咱们这在国内也有类似于这样的，就比如他穿上孙悟空的那个衣服，
1: 我看过很多，就是问孙悟空，你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
0: 然后就是小朋友就会去拍，拍完之后他就会跟你说那个一张是大概多少钱之类的。
1: 谁说？孙悟空说？
0: 孙悟空说。
1: 孙悟空给桃不行，
0: 不行
1: 哦，
0: 人家得要那个拍照的钱、
1: OK。
0: 然后我还有一个我一直以来很想挑战，目前还没有挑战过的这个街头的游戏，就是写数字，连续写数字。在那个世界上，他会给你一张纸，每个上面都是方一个一个方格，他会让你挑战，比如说从一中间不间断写到600。你如果成功的话，他会给你一个什么什么奖品。你如果说没有成功的话，然后就要收取你一定的费用。他主要就考验你的那个专注力，你在写的时候他就会在旁边一直不停跟你说话。
1: 跟我说话是吧？我还在想到底怎么样才可以。我其实之前的时候我忘了是去哪儿旅行，看见就是他是在摆摊的地方，他有自己的摊位，是卖什么各种各样的衣服。除此之外他还在这个地方坐着，然后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有一句话嘛，说你可以从一写到100。然后我当时看了一眼，我就觉得为什么我要参加这个活动呢？就是首先你只是打了一个牌子，然后你然后我写的时候你坐到那儿，你什么也不干，你没有任何的付出，我万一写错了我还得赔给你钱，我就越想这笔生意这笔买卖就不是特别的合理。而且你想想，我那个时候我正在逛夜市，我可以吃很多的好吃的，我为什么要花很长的时间坐在那里开始写家庭作业呢？
0: 对，
1: 就想不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没有做这个事儿。
0: 这事情真的很耽误时间，而且很费这个注意力。我看到那个前段时间有朋友有分享自己去玩这个游戏嘛，他就说那个店家他会想方设法的来分散你的注意力，比如说你正在写着呢，他突然给你什么什么的就吓你一下之类的，你就会写断掉。
1: 吓我一下的话，我断掉又怎样呢？
0: 断掉你就要给人家付钱呀。
1: 什么意思？他跟我说话，然后我不是也只是写完回答他，然后我继续看上一个数字，比如78，我继续写79不就行了？
0: 你中间不能断，不能停，一直得连续的写下来，
1: 就是不搭理他就行了。
0: 对，
1: 在这一段时间显得自己没有礼貌即可。
0: 对、
1: okay，
0: 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还有玩过哪些类似于这种街头的互动游戏？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对，在晚上的时候可能小朋友不用去夜市，小朋友们之间也会有一些互动的游戏。
0: 哎，是的，我们的
1: 如果说晚上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如果周末或者暑假的时候哈，想要带着小朋友们一块去山间，然后晚上的时候带他出去互动一下的话，也很简单啊。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亲子，给他带来一个完美的山间假期。
0: 是的，
1: 让他在这那个山谷里面投壶。
0: 哎，没错，我们和正好办推出了一个亲子度假卡住完。

0: 一价全包，你通过这个卡呢，你就可以在里面自由选择一些热门的景区住呢，我们也帮你选择了一些性价比很高的酒店，现在的有效期是到7月31号，你可以提前来囤一囤，我们套餐也帮你准备好了，比如说有一大一小、两大一小或者两大两小的套餐都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亲子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是的，在晚上的时候，我们的 Play 外太空呢也会有一个城市寻宝，这也算是一种互动吧。你要到现场，然后找我们的主持人稍微的互动一下。现在有很多朋友就是可以提前去的，他不知道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渠道，他知道了我们的地址，好像我们会提前释放，但是我们不会释放通关密语。
0: 对你，所以你还是得在这个晚高峰的节目来听一听我们的这个通关密语，去找到大宝藏，就有机会可以拿到我们世界杯的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
1: 是的，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这个也是我们的视频号，他们也会在当天的时候，每天晚上的时候6点钟开始视频直播哈，可以直接进到这个直播间里面来蹲一下点。另外呢，在7月25号，如果想去新疆的朋友，我们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冰川和雪山，报名就送398元千惠西域的演出，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来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吧。
0: 是的，今天的话题也继续留给你，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分享一下，你都有玩过哪些街头或者市集里的互动游戏。
2: FM 90.0 My Radio。
3: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到天安门，从兰考到红旗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正在播出。正在播出。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歌声”即可获取完整节目与歌单。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0: 这是 ICE 杨长青带来的雨下一整夜，7: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周五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事情是，你有没有玩过哪些互动游戏？就街头或者市集上有的那种。有位叫好像的朋友，他说，记得老家呢，以前有一次，就是有一个朋友要给他母亲办，庆祝生日的时候，就办了一个生日会，就有很多唱戏的，这个戏台下面就全是互动游戏，有一个是弹簧弹玻璃珠，打到哪儿就给哪里的奖品，他说，但是很多时候打到都是空奖。
1: 这样听起来这个游戏很简单，
0: 啊，对。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是因为摆的稀吧，奖品摆的很稀，所以就不容易达到。如果奖品摆的密密麻麻的话，就会。我其实对于在夜市里面的一些游戏非常感兴趣，但从来没有尝试过。一个就是那个打气球，而且每次看到电视上面各种各样的那个打气球的游戏，大家就是百发百中，我就更加的好奇，就到底那个东西，因为远看不知道它难在哪里。后来我还记得有看过，比如说电视里面我是看黄景瑜说这玩意儿都不用瞄准，啪啪啪啪那样打。后来我还看到说，就是我们有一次有一个奥运冠军，他平时好像就会在夜市练习，
0: 专门练这个是吗？
1: 他是射击冠军嘛，那个倩倩，然后他就会在那个夜市里面打那个，然后好像是通过他，我才知道，因为他是拿那种枪嘛，
0: 气枪，
1: 然后那个气枪好像里面那个弹道是歪的，所以打不准。但是呢，他就可以很快调整一下，就是那个自己的瞄准呀，各种各方面的，所以他会立刻打得很准。
0: 哎，你不说我都不知道他还有这样的机关。我刷到的
1: 视频就跟那个抓娃娃爪子是松的一样，
0: 是可以调的，是吧？我刷到的这个就是打气枪的这个视频是，就有一个朋友已经把一整面的那个气球全部都打完了，老板都来不及往上塞那个气球，老板塞一个他打一个，后来老板的脸色明显不快了。
1: 老板那个时候脸色明显不快吗？他打前五个，我作为老板我应该脸就已经绿了。
0: 对，然后还有刚才这位朋友说到的这个弹簧弹玻璃珠，我刚才在温麦船上有没有玩过那个，就是有一个很小的摊儿，就是有一个人他可能坐在一个小板凳，他面前有一个椭圆形的装置，这个椭圆形的一边就是一个弹簧和弹珠，然后另外整个椭圆形的边缘呢就是对应各种各样的奖金，然后你只需要用手弹这个弹珠，它最后落在哪个地方，
1: 落到哪个礼品就归得到哪个礼品。
0: 对，是的。然后呢，后来我才发现它其实是在这个椭圆形的下面，它有一个磁吸的装置，它打开这个装置，你的那个弹珠呢就会落在那个空奖的地方。哎，所以就是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这种很有意思的小游戏哈。
1: 口袋里的猫他说一个暴露年龄的，我说句心里话，你这个的确有点暴露年龄，因为我都没听说过。
0: 什么东西啊？
1: 象棋残局，很多街头市集都有。应该都是骗人的，看似优势是在这个参加的人，实则对面暗藏杀招。正统残局是一定有翻盘或者和棋的可能的，但街头的残局往往是修改过必输无疑的，谁忍不住上去了就等着输吧。
0: 所以这个就有一种就是他已经把局给你布好，就等着你往里挑。
1: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只能设计陷害那些会下象棋的人。因为我都看不出来，我甚至看不出来我自己的优势，更别提对方的暗藏杀机了。
0: 有没有可能像我们这样的不会玩的，然后去那儿然后随便走一步，
1: 我跟你讲
0: 赢了
1: 口袋里的猫，我们真的只能参加五子棋残局。差不多。
0: 对，所以大家还有玩过哪些这种街头的互动小游戏，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是的，另外呢，马上要放暑假的小朋友们，我们这边为你准备了河南广播电视台一出好戏的创作营，现在也开始招募了哈，全省8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成长就可以了。5天4晚，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最终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用一场项目来点亮孩子里的光。你可以想象一下， 家里面的小朋友不再玩手机了、因为他要和小朋友一起为新学期的学习拆解学习计划，查资料，做导图，还要建立错题库。你想想这一个暑假多么的充实，对吧？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成长就可以了。
0: 哎，我昨天咱们的同事跟我讲到咱们的这个创作营，因为现在小朋友放假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夏令营嘛，这个我们这个夏令营呢，就是让孩子可以在里面锻炼他各种各样的能力。另外我们也请到了专业的老师，会带着孩子一起来策划一场属于他们的晚会。你可以回复一下成长来了解具体的详情。那孩子然后有事干了之后呢，你就有时间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旅行了。
1: 孩子有事干，你不就没事干了？
0: 对啊，你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一下内蒙，你7月10号请个假，然后跟麦船长一起去内蒙古放松一下。
1: 在这提醒一下已经报名的朋友啊，该买的一些旅行的装备需要买一下了，比如说这个一次性的洗漱用品，
0: 对，比如
1: 一次性的袜子呀之类的，
0: 再比如说一些防晒的用品。
1: 对，当然了，那个鞋套不用买了，鞋套我们这边给你准备好了，我们去沙漠的时候穿上鞋套一起出发，最起码脚里面不会进沙子。
0: 是的是的，我们这次在去内蒙的这个行程当中呢，有带你去这个草原，西拉木仁草原的行程，下车呢就是哈达县里下马酒，非常的有仪式感，还有一些这个可以体会草原文化厚重的行程，比如说会带你打卡一下大昭寺，还有塞上老街。另外就是沙漠的行程也是一个重点，我们会去到一个5A级景区响沙湾，也是沙漠里的迪士尼。你在这可以感受另外一种辽阔。整个住宿呢也是3晚4段酒店，还有一晚是蒙古包，这个蒙古包也是升级款的，你在里面是可以洗澡的那种蒙古包。所以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内蒙，我们5天4晚的时间纯玩无购物的行程，回复内蒙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了。
1: 是的，我觉得这次行程让我最感兴趣的大概是5件事情、一个是去那个博物院看一看然后还有一个是住蒙古包另外就是吃冰煮羊以及草原和沙漠，我觉得差不多就是一天一个亮点。
0: 是的，所以5天4晚的时间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现在席位也不多了，
1: 对，
0: 直接回复内蒙是就可以报名跟着我们一起走了。
1: 你先回复一下内蒙进群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现在是在上班的路上嘛，你可以回复一下，
0: 对，
1: 然后等到工位上你再想想怎么请假，好吧。
0: 哎，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今天的话题也留给你继续分享一下，你都有玩过哪些这个市集街头的互动小游戏。这是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的 Espresso。

0: Espresso， 这是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的一首作品，在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周五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马上就要到周末了哈，不知道你周末有什么打算？有没有要去一些市集呀、啊？然后去这个，除了市集还有什么？那个叫什么夜市？
0: 嗯，
1: 去夜市里面玩一玩，逛一逛哈。
0: 对，
1: 在很多的这个市集，包括夜市里面，会有很多那种互动的游戏。
0: 嗯。
1: 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其实不仅仅是出现在市集或者是夜市当中、
0: 嗯、
1: 还有一个地方它在开场的时候就会有互动。
0: 哪里啊？
1: 开心麻花的话剧。
0: 哦，对对对，
1: 永远会有一个互动。朋友们，如果说你7月17号或者18号你要到这个现场，你要参加这个互动，
0: 嗯，
1: 我甚至可以给你透题对不对？
0: 对。哎，我之前参加过一次
1: 啊，
0: 我参加过一次，
1: 你真的很
0: 互动，
1: 马克，我真的不想说你，
0: 我纯是因为、就是、
1: 你真的是显眼包，
0: 我纯是因为好奇，我觉得太好玩了，就是上去之后他会教，
1: 你真的有点嫌弃。
0: 我参加那次，他是让我们那个接歌，用开心麻花这四个字，然后来接歌，然后呢，我第一轮。没有想到吧，我就唱了一轮我就惨败了。
1: 对呀、啊、谁能想到呢，还是作为一个音乐电台的主播。
0: 然后后来他还会教你一些那个简单的舞蹈动作，然后大家一起跳去现场，真的很好玩。
1: 嗯，
0: 朋友们，如果你在这个7月17号到18号要去看我们接下来准备这场话剧，本人强烈建议大家上去试一试，好不好？
1: 你举手。其实没有他说的那么难，什么接歌啊什么的，
0: 嗯、没有那么难。
1: 一般情况下不是这个。
0: 嗯、对，
1: 我待会儿就给你透题是啥。
0: 哎，行。
1: 我打算在8点的时候透题，这样的话、哎、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
0: 哎，
1: 然后打开网络收听。如果你已经到单位了，你可以打开网络收听。我打算在八点多的时候来公布他们的互动游戏是什么、
0: 嗯、是的。但是大家呢也记得先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一下话剧，你先来看一看我们这次准备的这个剧啊，是2025年度的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也是我们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这次的演出地点呢是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这个剧呢我们现在还是有购票优惠的，180元以上门票是75折，你可以趁着现在有优惠，位置也比较好，你可以回复话剧来赶紧购票。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话剧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的牡丹花田哈，现在也有一个秒杀的活动，来和你分享一下。
0: 我们的精致真言的精华液，之前我们都是299，
1: 对，
0: 现在的秒杀价是159。
1: 哎，
0: 这个应该是本周的最后一天，
1: 嗯、
0: 因为每周牡丹花田都会换一个这个秒杀品，而且今天的福利是这样的，159到手一个正装的精华，再送给你一个300毫升的大喷雾。就相当于是这个价格比平时我们打对折还要再多一些。
1: 嗯，
0: 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回复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然后带着这个牡丹花田的精致真言精华液，也可以跟着麦船长一块儿去内蒙古玩一玩。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别忘记回复内蒙就可以扫码进群了。7:34，我们稍后见。
2: FM90.0 My Radio。
3: 他们说我丑，2002年他们这么说，2026年他们还这么说，我差点以为这辈子完了。结果呢，医生穿我站手术台，厨师穿我蹲后厨，妈妈穿我追小孩，明星穿我上杂志，白鹿的脚踩过我，谭健次也是，连巴黎世家的设计师都跑来跟我握手。舒服这件事时间会证明。我叫 Crux， 中文名卡洛驰，今天奥莱清仓25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你觉得我丑没关系，等你的脚伸进来就知道谁说了算。谁说了
4: 算？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

0: 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周杰伦带来的新作品《七月的极光》，7:39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提前祝你周末快乐，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讲，就是你在逛这个市集啊，包括一些夜市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哪些互动的小游戏，哎，你参与过哪些也可以分享过来，我们一起聊一聊。当然你如果在逛这个夜市的时候，包括这些市集，有一双非常好穿的非常舒服的鞋是很重要的。
1: 对，我觉得要穿那种透气的和防水的，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去市集会发生什么。如果你去捞金鱼的话，那附近应该会有很多水。你笑什么？你没有玩过吗？
0: 我有看到过，但是我真的没玩过。我一直特别想玩这个项目。
1: 你就不知道这个游戏难到哪儿是吧？
0: 对，
1: 难到那个网好像很容易烂。
0: 还有那种好像那种钓鱼的。不过你说到这个，就是你如果真的去捞啊，接下来这个鞋非常的有必要，
1: 但不能拿鞋捞。
0: 哎，对，我们的卡洛驰洞洞鞋今天推荐给你。
1: 我们这次返场，而且就返这一天，反正那个店老板说返一天，
0: 对
1: 吧？
0: 然后那个后期什么时候有就不一定了哈。
1: 对，
0: 在我们的公众号你现在发送一个字鞋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今天我们准备这个价格呢，每个码只有三十双左右，依然是奥莱清仓全场259起，直接是50%秒杀。就平时你买一双的钱，今天可以带走全家人的夏日清凉。记得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一个字鞋就可以来下单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鞋，卡洛驰洞洞鞋的宠粉返场，今天唯一的一天。如果前两天你还在观望，你会发现哎，怎么突然没有鞋了，现在有了啊，抓紧时间来回复一下。而且我们今天主推两款鞋型，一个是檀健次同款，那个经典款，男女同款，有黑色、古白色和白色。黑色百搭不显脏，白色清爽干净，古白色介于两者之间，它是很有质感的感觉。我建议是古白色最好看。
0: 是的，
1: 然后官网是469，今天只要259啊。这个檀健次同款哈，我今天真的要跟大家说一下，虽然他说它是男女同款，但是我还是建议女生买白鹿同款。我本来不知道，我以为我买的是白鹿同款，直到后来我看到了李培穿的那个，我才意识到李培穿上那双鞋然后比我高2厘米，立刻就不一样了。我非常的生气。所以有时候女生哈，不是啥东西都得跟着艾瑞克一块买，因为我买的跟艾瑞克一块买檀健次同款，艾瑞克当然要买檀健次同款了。
0: 对啊，
1: 我应该买云朵系列。
0: 这个云朵系列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刚刚说的，它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你上脚之后就秒拉长你的腿部线条。
1: 哇，给李培的腿部线条拉特别长。
0: 哎，你就可以配一个这个阔腿裤啊、裙子啊、短裤，这些怎么配都好看。所以很多朋友就反馈说，穿上它之后你拍照也不用再刻意找角度了，因为就腿就直接给你拉长了。
1: 对，
0: 所以这个鞋呢特别适合女生的朋友，
1: 而且颜色很多，黑色、浅卡其、白色等等等，你可以进去看还有什么你喜欢的颜色。然后呢，官网这个是489，因为它不是比檀健次同款那个要厚嘛，所以用料多一点，贵了一点，但今天依然259。
0: 没错，现在目前啊码数还是齐全的，但是之后可能就不一定了，所以你要抓紧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来先锁定一下你的尺码。
1: 卡洛驰它有一个很贴心的设计，首先就是它这个后跟带放下来是一个得体的凉鞋，你配这个阔腿裤通勤上班完全没问题。有的时候你出去旅行，然后你到一个地方，如果你要去参观的这个地方比较正规，他会说脱鞋谢绝入内。这个时候你就把这个后跟带一放下来，就变成一双凉鞋就可以进去了，对吧？
0: 哎，是的。
1: 但要是累了，你把带子往上一提，立刻变成一双拖鞋，主打一个就是理直气壮的放松，进可攻退可守，随时切换一个状态。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鞋就可以了。
0: 而且哎，卡洛驰他家这个后跟带的设计现在已经特别的深入人心，到什么程度呢？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刷那个短视频平台，刷到有个鞋子，它其实是一个正常的鞋子，是那种就是类似于它那种材质
1: 啊，
0: 它后面是有跟的，它也加了一个那个后跟带。就成为一个新的设计嘛。
1: 是的，而且卡洛驰它内置了有这个防滑的纹理，遇水不打滑，下雨天呀去水边，然后这个踩湿滑的路面非常的安全。还有一个可能你已经忘记的隐藏玩法，或者是就只有 小朋友很在意的一件事情，他可以 DIY 那个鞋花。
0: 哎，是的，
1: 鞋面上的透气孔就是一个盲盒的插槽，所以你时不时的换一换鞋花，相当于又是换了一双鞋。
0: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鞋呢，你趁着它有尺码、有颜色、还有福利的时候，你可以给自己来安排一下，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一个字鞋就可以下单了。目前呢，我们每个鞋码现货只有30双，36到46目前是都有的。
1: 对，
0: 但是部分的已经不全了，尤其是比如37、38、40这些热门的码数先到先得。另外再说一下这个售后的问题啊，如果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放心的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来一键下单了。
1: 对，平时一双的钱，今天全家人的鞋可以一次性配齐。奥莱仓库正品承诺，清清爽爽不怕脏，逛街暴走不累脚，说的再多都不如你亲身的来感受一下。尤其是卡洛什的这双鞋，它真的是在夏天的时候你的鞋柜里面必不可少的一双鞋。你买完了以后放在自己的鞋柜里面，你会发现你不能把它放在鞋柜里，因为你每天都要穿，你只能把它放在那个进门的那个玄关的门口的地上。
0: 因为真的非常方便，
1: 你已经不想再把你的脚伸到那些非常厚的那个跑步鞋、旅游鞋或者是那些非常漂亮的高跟鞋里面了，你就想贴拉着卡洛驰去上班。
0: 其他的鞋黯然失色、哎，你现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一个字鞋就可以一键下单了。继续要听到这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作品 Anti-Hero。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My Radio
5: My Radio
6: Wake up
7: Wake up、
8: hey.
9: yeah.
7: Wake up 全宇宙
10: 7:5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哎、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 CK。 我猜今天是最后一天，你觉得呢？
10: 我觉得今天必是最后一天。下一周大家如果没有买到这么如此舒服的内衣的话，不要过来怪我们两个。
11: 下一次，下周一如果我们还在卖这个东西，
10: 我就去骂咱们的同事。我都把话撂在这儿，什么意思？
11: 你们就别买，就生气。咱都不买啊、哦。
10: 对，所以咱们今天无论如何都是
11: 最后，也得买了，
10: 都是最后一天了。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 CK 这两个字母，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帮你准备的这一套让你忘记它存在的那种内衣。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
11: 如果说你觉得自己最近穿的这个内衣哈，好像稍微的做一做运动的时候做一点大动作，然后你就觉得它要跑位了，包括你穿这个吊带的时候，因为天气今天真的很热、你怕那个内衣的痕迹非常的明显，晚上脱下来的时候肩膀上已经有两道红印，那就说明你每天都在经历的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你要换内衣啦。
10: 哎，是的，你可以趁着现在呢，我们有福利，可以回复一下 CK 这两个字母来看一看。其实之前我们有给大家卖过一次这个内衣，很多朋友就在后台问说什么时候还有，能不能再补一下，因为有一些朋友是之前买了一套，现在想再多囤两套，换鞋比较方便嘛。我们准备这个内衣呢，首先它是国际明星同款，无钢圈的设计，自带可拆卸胸垫，而且穿上之后呢不会让你觉得说很勒，就非常舒服。官方旗舰店一套是978，今天我们三折秒杀，只需要299。你想在这个夏天换一批贴身穿的这个衣物，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 CK 就可以来下单了。
1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 CK 就可以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复古引力带的内衣呢，采用的是无钢圈的设计，但是它是不会塌的、而且自带可以拆卸的胸垫，不用另外的配，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都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宽而且柔软，不会像细带那样勒出的痕迹，而且呢它懂你的每一个场景，健身的时候稳稳拖住，不跑位不尴尬，通勤的时候穿在白衬衫里面领口也很干净。它那个宽宽的 CK 经典的织带，它好在哪里呢？就是它如果真的露出来了、反而显得你这个人很松弛，很有时尚感。
10: 是的，
11: 这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因为约会的时候不经意的露出一截腰边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松弛感。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可以把这份舒适穿在每一天。
10: 哎，而且这个内衣呢，它的面料是非常舒服的，它用的是90%的棉，还有10%氨纶的黄金比例，非常轻薄舒适亲肤，然后底裆是100%的纯棉， 点，柔软吸湿透气，再加上半猫臀的设计，没有卡臀的尴尬，版型比较贴合，厚薄还非常的适中，不勒肉，很舒适。你平时呢配牛仔裤啊，配裙子、运动裤都很自然哈。如果说你平时在家你穿它也是非常舒服的，就像没穿一样，这就是对一个内衣最高的评价了。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 CK 来感受一下，穿上它你就懂什么叫做忘了它的存在。
11: 哎，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 CK。 我们今天的两个颜色，一个黑色一个灰色，其实这两个颜色都是非常经典非常百搭的，然后你刚刚还可以换着穿，包括这个 SML 三个尺码都是有的，所以一定有属于你的这个尺码哈。两套才500多，一白一灰，而且是一套啊，朋友们，是有内衣有内裤的。
10: 是的，
1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 CK 就可以了。
10: 哎，另外我们今天除了给女生准备的这个款之外，男士也安排上了，有 CK 的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你像夏天现在比较闷热，很多朋友呢穿的这个内裤，如果它的材质不是特别好的话，你就会觉得特别的闷，特别憋屈。我们准备的这个面料，首先95%的棉加5%氨纶的比例，摸上去非常的软糯亲肤，你穿一整天也不会觉得闷。今天准备的是3条装，黑色、藏青和深灰各一条，三条到手是299。你平时在这个官旗买一套是580，今天也是帮你省很多的钱哈。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 CK 来看一看。那每一件我们也都是正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全部都有，可以开正规的发票，你不用担心品质的问题。在我们的公众号现在直接来发送 CK 这两个字母就可以来一键下单了。
1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 CK， 你可以用一个普通内衣的预算穿到一个轻奢大牌的质感，这个真的很划算啊，朋友们。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 CK， 趁着我们今天的这个宠粉返场，今天极有可能是最后一天了，给自己的贴身衣物也升一个级，哪怕是你最近刚刚买没有关系，因为内衣这种东西它就是消耗品，每3个月的时候都是要换一次的哈。
10: 是的，
11: 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就可以了。继续要听到的是旅行团带来的周末玩具。